0: 我又想起啊，我们亲爱的丹丹啊，就我们的小助理。不是那个时候他老怀念小黑嘛，想不也不能叫怀念啊，小黑只是说呢不跟我们节目实习了，人家还在苏州上学上的可好哈，他就说我比他大了整整20岁，然后呢相处了4天就发现了小黑好用的这个事情。就他非常喜欢他啊，就是小黑呢能拍能剪，然后呢自己的设备又很充沛。
1: 对、
0: 哎、被我们的丹姐啊就惦记了很久。
1: 我觉得小助理你可以改一下，就不要说觉得他很好用，你可以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很适合在这个团队发展。
0: 好
1: 就你说很好用这三个字吧，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遐想。
0: 主要是确实被赋予了其他的意义啊，
1: 对，
0: 所以 你注意措辞啊。
1: 而且问题是他发了这个给李欣之后呢，李欣说我真的很想截图给小黑，然后他说没关系的，然后李欣说我先发给嘉哥吧，然后就截图发给我，然后他说哦，嘉哥已经见惯不惯，已经很习惯了，
0: 免疫了，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说嘉哥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这种风格了，
1: 什么样的德性。好，我们来看看哈，镇江刘亦菲说等等我去搜一个马上发大蓝鲸。阿文说他是自己做的哦，
0: 真的好厉害。
1: 他说南瓜小馒头是他家先生周末做的，摄影师是他。
0: 哇、哦，
1: 我羡慕这种家庭，真的
0: 就是会做会拍会摆盘生活。哎呦，真的就是应了我们早安生活家那句话，开启你的品质生活。
1: 智能品质，你看他的餐具啊，木头的勺那个叉子，很有感觉吧，然后那个咖啡一看就是手冲的，因为这个咖啡壶我也有一个，但它装咖啡的杯子又很复古，是可以装普洱茶喝早茶的那种杯子，
0: 哎，有点中西合璧的，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的早餐呢是以你看啊，一个南瓜馒头，然后半个猕猴桃，一个鸡蛋，一块煎三文鱼，4个小番茄，加1个无花果。
0: 天哪，
1: 是不是所有的营养都全了？
0: 早上吃三文鱼，这多么奢侈的一种表现。
1: 对，
0: 三文鱼
1: 很好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真的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般三文鱼的话，一周吃个2次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并且早餐是绝无可能吃三文鱼的。
1: 是因为我们经济条件没有达到这个条件。
0: 也来不及，也真的来不及。
1: 但是三文鱼啊，就是他这一顿早餐的成本，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得两个人得100块钱。因为2块三文鱼，它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得，因为我买的三文鱼都30-40块钱一块，就像它这样的，
0: 差不多，
1: 对吧？2块就得70-80块钱，
0: 差不多。
1: 对，然后再加上你看，猕猴桃、无花果，对吧？然后南瓜馒头，还有咖啡。
0: 哦，我跟你讲，它这个呢，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毕竟呢，它这个品质哈啊，包括呢这种情调、格调，拍摄的水准，无法用金钱衡量。
1: 哎，倒也是真的。我就觉得说这种就是生活的情调。
0: 对，
1: 就刘亦菲发了一段特别搞笑的话，读给你听一下哈，也读给大家听。她说昨天有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厂里在搞机器，找了几个电焊工作室，都是老人了。我说4个电焊工加起来还凑不够一口牙，坐我对面的一个大笑，然后他的假牙掉下来了。
0: 这个怎么说呢，就确实你看到那一刹那很难不笑、
1: 对。
0: 只不过呢，就是我觉得牙口不好的话，会对于他吃东西有一定的影响，可能年长的一些人会知道这个各种痛苦。你想到这些问题了，我又笑不出来，因为我妈妈好像牙齿也不太好。
1: 我有的时候在想，你说我们有一天不至于牙齿都掉下来，装着假牙我们在这做节目，然后一笑假牙崩出去了吧，
0: 一笑假牙崩出去，关键是讲话会漏风。哎，
1: 对呀，那时候不再适合做播音主持了。
0: 那我们干啥去？
1: 那我们也，
0: 我们去煎个三文鱼。
1: 那也得要说吧，也不可能是主播一句话都不讲啊。
0: 哦，稍微讲两句问题不大啊，就是松弛感的那种。就像刚刚刘佳老师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呢有职业病，但凡广播的主持人啊有一点点的控场，我们都要去接话。
1: 对，那天我们俩做视频直播嘛，因为宠物的话李欣比较专业，我说这样子，你做主我做副，对吧？我在那边我就给你看那个听众们的提问呐、
0: 因为很重要，其实听众提问真的很重要。
1: 对，我跟你可以搭一搭，对吧？然后这样子做，你主要去跟他们采访。其实呢，我觉得宠物节目的慢直播是很好的，因为大家更多想看看狗狗啊、猫猫啊，对吧？这些。但是主持人就，尤其是广播主持人，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不会享受空档的时间，
0: 因为我们不允许有。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听到两秒钟没有声音，你下意识的就赶紧开话筒，你要讲话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广播主持人可以连续讲俩小时，就是因为职业惯性。
1: 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像话痨一样哈，不停的在讲讲讲讲。
0: 对，因为它跟电视不一样，电视主持人是基本不要你自己发挥。编辑会编好给你，你只要看了提词器讲完就可以、嗯、你不讲话的时候它自然会有音乐啊，或者有广告啊，或者有新闻片可以出来，对不对、
1: 嗯、
0: 但广播没有，
1: 广播其实也能推音乐，
0: 对，也能推，
1: 只是会有稍微有一点突兀、啊、
0: 嗯，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我在想啊，我说就我就仔细发现，因为那天正好我这一趴的就是内容没有那么多嘛，所以我有空闲的时候我就会来看，我就发现真的李欣很敬业，敬业的点在于只要有两秒钟大家不讲话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话要讲。
1: 而且是什么呢，那天我们还没有音乐，所以我就在想啊，下一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一点舒缓小音乐、
0: 嗯、
1: 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可以在那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稍微松弛一点。我那天真的很想趴在那个懒人沙发上摆赖一下下，因为看到猫的状态，大家知道猫咪是那种很松弛的，
0: 嗯、
1: 当然了，就是它不紧张的前提之下啊，它、嗯、会躺在那里睡觉觉，对吧。那天嘉哥也感受到了猫条对你的爱。
0: 对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看一看，哎，这个猫平时是怎么样的，它们睡觉怎样，它是很好的一个慢镜头、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职业的素养告诉我们不能有，就好像做广播一样的，你不能有空白哦。
1: 对，
0: 我们真的是很害怕一有空白一报警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心脏从嘴里面跳出来。
1: 是的，你那天可能细胞都要死好多，所以千万不能报警，千万不能有空档的时间。
0: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首动力火车的第一滴泪哈，我们来送给刚刚要点歌的那一位哈，就是 SCJI 哈，我们来听一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
2: 说他会胆到外面来是吧？
3: 对，他会跑。
2: 对对对对对，
3: 就猫下完厕所之后吧，有一些那种神经质的一样的东西，那种表现，他会很兴奋。它一跳出来的时候会带沙出来，
2: 嗯
3: 啊，所以说呢，猫砂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在外面的，嗯，同时你还要铲呐，对吧？我们是非常光荣的铲屎官，
2: 嗯，
3: 五字量哈。曾经用我闺蜜的话说，她去我家大概三五天，三四天的样子啊，去帮我去做一次这个卫生，
2: 嗯，
3: 类似于十一啊，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去一趟嘛。哇哦，她说怎么会这么能拉？提了两兜下去，然后勒手，给我拍了一个这个照片，说勒出了两个红印子出来，
2: 能吃能拉，
3: 啊，是的呀。所以其实养猫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3: 它可能虽然不需要你出去遛，但是你需要去，这个铲屎，作为铲屎官，
2: 嗯，
3: 同时你要接受它的猫毛。
2: 但我以前会觉得，

0: 子掉毛厉害，我现在发现猫比狗子厉害。
1: 猫呢可能绒毛会更多一点，就是它里面还会有那个小细毛也会比较多，而且你知道吗，猫抱在身上的那个手感比狗狗要柔软，你就不停的在抓它，对吧，它那个手感真的非常好。有一些呢还有那个小肚皮刺上那个囊囊肉，
0: 对，
1: 手感非常好。
0: 而且我发现它舌头上有倒刺，
1: 舌头上有的，对。
0: 他那天在就猫条在舔我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像小刀拿肉一样的感觉。当然
1: 按摩人也差不多吧，能给你按摩。
0: 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
1: 华为核心打造的国家级大型影视拍摄基地，也是华中地区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这些年先后孕育出《长安的荔枝》《妖猫传》《梦华录》等多部爆款影视作品，电影中出现的重要场景让无数观众对盛唐风貌心驰神往。
2: 在电影中，李善德就是在朱雀廊仰望着长安，这里也是大家拍照最集中的打卡点之一。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1: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2025年跃升至210万人次，同比增长2.39%。2025年单日最高峰值达4.3万人次，2026年元旦假期再创新高，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
3: 相同的一些彩屏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做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是对顾客的一个喜欢。
1: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颗粒，放入油锅炸透，成品红亮诱人，咬开外酥内糯，奶香直钻舌尖。
2: 我觉得这道菜它不光颜值很高，而且一口下去它的味道也是实打实的惊艳。
4: 它外面这个小红球吃起来嘎吱嘎吱的，还挺脆的。
2: 很酥脆，然后内里又是比较软糯的。
1: 这道创意菜贵妃醉酒，鸡翅中加葱姜料酒提前腌透，煎到双面金黄，烹酒提鲜后对高汤焖制入味儿，成品红亮油润，鲜醇风味直抵舌尖。
3: 相传杨贵妃很喜欢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加了个黄酒，而且这个颜色看得比较的红亮。
1: 这道象形雅菜妙笔生花，巧取脆嫩新鲜茭白，剥壳取净肉后细雕成毛笔造型，清鲜本味尽流入口，冰爽脆嫩别有一趣。
2: 吃这道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文人墨客，要提笔抒怀。
3: 我们这里配到两种酱汁，一种是这个甜面酱，一种是芥末汁，两种口味。
2: 襄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南北交汇之地啊，我们襄阳人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坦荡，也有南方人的温润细腻啊，千百年来兼容并蓄。那么这几道菜呢也是一样的，融合了多方滋味。小赵，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哈，你看这边还有武林中人才会用到的道具。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呀，咱们不仅可以吃饭，还能够看武林大戏。那么待会儿呢，咱们不仅可以看到洪七公打铁花，还能够看到郭靖黄蓉守襄阳。
4: 有意思。
2: 这个时间点他们应该在准备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凑个热闹。
4: 好呀，走。
1: 欧阳燕青是这家餐厅的负责人，2025年他带团队打造了这家充满
5: 阴阳三合汤，
2: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5: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
1: 不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 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0: 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1: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杨邦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五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0: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2: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于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弟子登岘山。大爷，
0: 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3: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击鼓，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真击鼓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0: 软萌的小击鼓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谜。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4: 对，小雨同桌男爸爸哈，
5: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6: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
0: 5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7: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人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里面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8: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0: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8: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0: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十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
9: 是按托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6: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10: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6: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10: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

0: 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1: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这是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棚。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也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0: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衡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3: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0: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4: 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5: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6: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人，让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3: 帮我们看到12点
2: 成功，祝贺你！祝贺！从哪里过来？
7: 啊，从广州过来。
2: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7: 14年了吧？
2: 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回到童年呗。
8: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吧，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体验户外的一个生活，一些乐趣。
0: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9: 这是拿什么面？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擀的，蒸出溜出，纯化，金化就是辣椒油，你看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0: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
9: 这个暑假期间吧，在大埔跟前更好卖，这个东西吃着下火，这个凉粉呀接吃带喝的才香呢。
0: 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10: 我喜欢应该是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11: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12: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吧？啊，也最萌的。
13: 每个天王似乎都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你看他的表情栩栩如生的，而且特别萌，特别可爱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四大天王似乎不太一样。
10: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像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火出圈的一位。
13: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10: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13: 对，
10: 所以呢大家

0: 也戏称为 OK 天王
1: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0: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2: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咱们也是浪浪山的取景地之一。我们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2: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三圣殿外独有的金代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以及殿内完整留存的五方佛、24诸天共34尊金代原作彩塑，其中鬼子母、吉祥天女两尊造像刻画细腻，衣袂飘逸，神态温柔，是北方金代泥塑的最高水准代表。在大同华严寺内也有一座大雄宝殿，因为黑神话悟空中曾在此取景，成为了热门打卡点。
4: 它其实就取景了我们华严寺大雄宝殿的这两块牌匾，一般的只写大雄宝殿，那么咱们这儿下面多了一块调御丈夫。那么很多人会问调御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释迦牟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牟尼是一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2: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5: 欢喜和小伴，直播间就刷到它，然后就把它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它带来了。带它回老家，
6: 底下有一个莲花座，然后这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2: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多值得记住的看点。
4: 大雄宝殿呢，是我们整个华严寺里边最大的建筑，也是辽金时期最大的建筑之一。有一个特点是四朝合一，是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清代的壁画。
2: 大雄宝殿正脊两端高达4.5米的螭吻，也是国内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螭吻兽，比北京故宫太和殿的螭吻还要高出1米多，而且这一对螭吻兽来自两个不同的朝代。
4: 我们看到这一边呢比较鲜亮的是明代的，这边稍微古朴沧桑一点的是金代的，所以在一座建筑的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不同朝代的风貌。
2: 看过最大的螭吻兽，你还可以把和它有关的文创带回家呢。
7: 咱们华严寺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也是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螭吻，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的一个螭吻啊，它更加可爱一些。
2: 李博告诉记者，如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文创产品越做越精巧，壁画中的天蓬元帅、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7: 哼哈二将，这都比较有可玩性，这个嘴的话你可以想让它张开就张开，想让它凹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扬一些。
2: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

0: 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1: 现在看时空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2: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1: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2: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30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0: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

0: 丹霞山水，
1: 为了再买点给老人家送过去一些感谢啊，海参呢这个时候吃啊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的温补食材，还有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氨基酸的种类呢也非常的齐全，素有百补之首的美誉。
2: 对，
1: 老人孩子中青年都能吃，而且非常好吃，用海参食补的方式提高全家的抵抗力。400071019 400071019 天然野生的特 A 级成年体海参，营养食补价值高。400071019 400071019
2: 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花实惠钱补充到实打实的营养，吃到真正的野生品质的海参，抓住最后的半分钟。现在618块钱三斤啊，一件毛衣钱，一顿聚餐钱，就可以到手三袋3斤30头左右的海参，是难得一见的健康属性食材，全家都放心吃，立马抢定。400071019 400071019
3: 海参亲人牡丹忧，孩子在大城市打拼，生怕他吃不好，我年纪大也不会网购，我经常在你们这定期吃海参给他，哪怕加班吃泡面加一根即食海参我也放心。
4: 你们家即食海参确实品质很好，回购了很多次了，有嚼劲，像我们这个年纪在家保养好身体，为儿女减轻负担，海参是我日常吃的。
5: 做饭的时候放海参提鲜，有时候做皮蛋素肉粥都剁半头进去，哎呀，我怎觉得比放什么鸡精好，特别鲜特别美味，真的很下饭。
6: 因为是我家亲戚推荐我买你们家的即食海参，这次听到活动呢果断下单了，真的很惊喜，和我手掌差不多大，我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随吃随用，还不用提前泡发，味道还不错。
7: 忘不掉是你给的温柔。
2: 海参呢是营养滋补品，消费者关注的更多是安全营养。
8: 如何做到的？
9: 全台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8: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今天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河北雄安新区从2017年设立至今，一座从蓝图上生长起来的未来之城已经初见雏形。如今的雄安正在成为实打实的硬核科技与创新力量的聚集地。国内首条自动化流水线式卫星生产线，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雄安实现了投产，年产平板卫星100颗。这里还打造出全国首个基于微波无创技术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仪，人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做 CT 核磁检测，就能够快速查出病因。那么雄安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中始基地，也是各类创新技术在走出实验室之后小型化量产的聚集地。走进这家卫星科技企业的工厂，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此时，一颗名为雄安一号的卫星正在进行严苛测试，为接下来发射升空做好准备。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3分钟时间，长达20米的大尺寸柔性太阳翼就迅速展开。过去几个月里，模拟太阳翼展开卡滞，模拟单机突发故障，模拟空间恶劣环境侵袭，上百种可能出现的意外都在厂房里被一一预设、推演、破解。
2: 可以说是经历了上千次的这种测试，前期我们经过了我们整些那个测试，大型的试验，力学试验、热试验、真空的这些试验，最近我们在做整新的这个模飞以及故障预案的一个测试，那么就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在轨的验证做充分的准备。
1: 雄安一号的卫星又名鸿鹄颅三号技术验证器，如果成功发射入轨，可以验证多项关键技术，为万颗卫星规模化量产与组网打下基础。这也是首颗在雄安新区

0: 完成生产下线的危机。
1: 我们正在等待啊，就是这个相关发射场以及火箭方面的一些指令啊，随时具备起运到这个火箭发射场啊，随时具备这个发射条件。
0: 2024年，随着中国新网等一批国内空天信息和互联网企业的落地，以龙头为吸引，很多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元素正在不断向这里汇聚。2025年初，这家专注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研发制造的企业也落户雄安，并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1: 整个新区呢，在这个空天产业政策方面啊，和整个营商环境方面来说啊，放眼全国呢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啊。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区这边呢，其实聚集了像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这些国内最主要的星座建设或者是卫星应用方面的这种产业链链主和龙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呀，自然的要贴近核心的客户啊，更有利于我们产品和这些技术的开发。
0: 作为雄安空天信息产业的标志性项目，这颗卫星2025年一季度立项后，历经8个月的研发设计生产测试，于当年10月22日顺利下线，并实现3大关键技术突破。其搭载的白泽高性能星载计算机成功破解卫星算力瓶颈，处理能力较之前提升了约10倍，支撑星上复杂数据处理与智能化任务。是以大尺寸柔性太阳翼，使光电能源转换效率达到了30%，寿命15年，解决了传统卫星能源约束的难题，支撑卫星长寿命在轨。而金乌新一代霍尔电推进系统则创新性的使用了氩气作为电推进的动力，效率是化学推进的3倍，具备燃料消耗更低、轨道控制更精准等优点，支持长期在轨与组网机动。
2: 整个氩气的共振呢，它其实对于电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电离它这个氩气原子的横截面是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它需要更高的这个电离能量，那么反向的话对我们这个电系统的这个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啊，当然这个氩气如果是这次在轨验证也是我们国内首次。
0: 除了这颗卫星外，在这家企业的自动化卫星生产流水线上正陆续生产其他卫星。传统的生产模式下，长达几个月的卫星装配过程目前可以缩短到几天。
1: 在我们身后的这条生产线呀，实际上是国内首条这种自动化的流水线式的卫星生产线。你像传统的生产模式下，基本上几个月甚至啊长的要长达1年以上的一个卫星的这种一个生产和装配的缩短到现在的呢，可以到几十个小时，最多几天啊就能够完成一颗卫星的这么一个装配和下线啊，生产效率应该来说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0: 企业负责人史耀忠告诉记者，目前这条产线已具备年产100颗平板式构型卫星的交付能力，并且今年将会有更多的通信卫星从雄安新区的这座卫星工厂下线。
1: 我们企业的话会联合咱们雄安新区以及浙江实验室啊，共同推出这个面向全球的这么一个橄榄叶计划，最快将在4月份啊正式对外进行一个发布，面向全球征集啊卫星上的这个载荷的这个需求以及卫星上的一些相关应用的这么一个需求，免费啊向全球呢提供这么一个搭载的服务啊，预计今年的话可能啊会有1到2颗卫星啊最终上天。
0: 眼下我国已启动国网星座计划，作为首个空天一体6G 互联网计划，规划发射总计12992颗卫星，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高速通信网络。预计今年6月，在雄安的中式基地内，卫星制造和测试的2座共享工厂将正式投入使用。
3: 我们总体的测试能力呢，是每年100颗卫星和200套载荷。我们是有6台的卫星总装作业平台，可以同时支撑6颗卫星的这样一个的总装生产。预计现在的设计产能呢，是达到每年50颗的一个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雄安，它能够帮助它降低50%以上的成本。
0: 链下深耕，链上开花。未来这里将从一颗星扩展到部产品优化。
4: 对，因为我们那个
5: 主要围绕这个我们产品的工业设计以及应用可行性的测试来展开，为了适配患者动态监测和快速筛查的一个功能。
0: 张泽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在读博士，来到雄安后，他和团队

0: 把射频微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研发出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和传统 CT 核磁不同，这款设备主打小型化便捷使用，更早发现颅脑出血风险，为医生争取救治时间。2024年，项目在雄才杯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奖，并获得奖金支持。此后，一群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陆续汇聚雄安。
1: 我们的核心测量组件呢，做了一个3毫米厚的一个工业设计结构，然后以便实现了这个宽频化和小型化的一个测量。这样的宽频化呢，能让我们更多的微波去进行一个穿透，实现一个高的穿透效率。且我们的这个
0: 微波进入头部后，会受到颅骨脑组织以及病变区域等多种因素影响。传统 CT 核磁在医院诊断中不可替代，但在急救车病床旁、基层筛查等场景中，往往难以及时连续使用。张泽群的团队希望通过便携式设备，把脑部检测从固定机房延伸到患者身边，为医生更早判断病情，更快制定救治方案提供帮助。
2: 直接就通过这个图像端到端的告诉你，就是像医生输出报告一样去说，比如说我们在大脑的左半脑发现了一个肿瘤或者一个出血块，那么这出血块可能几毫升，对，它会对图像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翻译和这个理解。
0: 创新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资金短缺、技术攻关、产品验证、市场推广，每一步都是初创企业要闯的难关，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人才的需求。落地雄安新区3年来，创业团队每年都在扩大自己的人才规模，从2024年只有5个人，到2025年的22个人，再到现在的30多个人。今年这家企业又新增加了2名博士、4名硕士。
3: 雄安这边推出一系列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博士生其实也有很大吸引力，包括每个月3000的住房补贴，这些可以让我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0: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技术问题。
4: 直接用时间，就是把频率直接周时间，应该也能估得出来。
5: OK，
4: 直接把雷达的那个技术直接拿过来就能。
5: 行。
0: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北京高校和河北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6: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
7: 人工智能和未来智慧医疗方面的转型。
0: 对于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且科创技术领先、前景广阔的项目，雄安新区也在不遗余力的支持。就在张泽群他们开展科研临床实验的同时，雄安新区科创基金也正式对他们的项目进行了投资前的审核。投资决策会通过后，张泽群和创业团队也将获得约2000万元资金支持。
8: 我们也看到，这一年多的时间的话呢，安宁它找到非常好的产业发展的方向，切口非常对。我们现在上是用我们的种子基金，会帮助像安宁这样的企业的未来，我想在新区的话，类似安宁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0: 2025年，雄安新区成立了100亿元规模的科创基金，专门针对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机器人、生命科技等未来产业投早投小。目前已完成22个创新项目投资，金额超10亿元，而更多的创新项目正在雄安茁壮成长。
8: 这个在去年在港股已经上市了，但是这个领域的连续9年的世界冠军，那它总部已经搬过来了，现在就是研发中心，包括它的北方的生产都要放到进去了。就是这个是一瓶，实际上是看起来是液体，但它其实从性质上是从物理性上它是固体，上它是新一代的光刻胶。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像颠覆性的一个材料，那么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它在新区的产业化，包括它的中式、小式会在新区，在我们这个项目库里头，应该说新区的。

0: 这种对于这种科创项目的这种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能够看越来越欣喜的看到，越来很多好的科技项目的话呢，都在向新区靠拢。
1: 走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低空经济大厦，朱旭正忙着在现场观看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和飞行轨迹。眼前的这架无人机不仅要自身飞得稳，还能把玻璃幕墙清洗干净。
2: 我们的无人机主要是以这种高空清洗啊和这种光伏板清洗，包括我们的喷涂用的无人机等等，我们主要是研发这一类的无人机。
1: 2025年10月，朱旭带领团队从北京搬来雄安，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协助下，朱旭体验到了一次都不跑的企业注册流程。入驻一个月后，他的公司签下了首单业务，对园区玻璃幕墙进行清洁。
2: 因为雄安是科技之城嘛，它比较鼓励这种新兴的产业，那么我们无人机的高空清洗也是要替换掉我们传统的制作人，我们就相继接到了中关村和河北箭头雄安公司的一些清洗的一些订单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出乎意外的事情。从订单上包括从营商环境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适合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1: 然而来雄安之前，朱旭的团队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无人机的路径规划，让无人机自主飞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楼下的另一家企业正从事飞控研究，他们的特长正是让无人机看得准、定得稳、飞得智能。从此两家上下楼的企业因此变成了上下游，开展联合攻关，研发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
3: 直接将无人机的那个视频传感器数据通过 USB 直接调回来，然后在这个边缘这个盒子上的去进行计算。
2: 我们跟七楼的合作主要是一，我们负责软件部分啊，他们负责硬件部分，那么我们把软件的东西放到他们的计算盒子里面，这样我们能够达到无人机实时计算。现在跟我们上下楼的企业进行合作，那可能我们直接去下楼去导到他办公室，有一些事情包括技术点啊，包括一些业务上的痛点啊，我们直接就能够做对接，直接当时就能解决啊，效率上是提高了很多。
1: 同样感受到产业链上下楼的还有姚明。2025年6月，他带领核心研发团队入驻雄安，公司以研发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主，通过与楼下的企业共创合作，以实现从数据底座到算法模型的完整链条。
4: 通过这种上下楼和上下游这种企业合作，让我们了解了就是很多我们产业的上下游还有哪些技术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

0: 因为我们之前，2016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以原料为主。
1: 赶在新规落地前，负责人龙拓提前清空了手里的库存电池。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在符合新规的前提下活下去。近段时间，他开始频繁约见同行。

0: 七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进行呢？
1: 他那边会监管的。
2: 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他有他的事情。
1: 这个平台，这是主机厂模块。
2: 对。
1: 到了汽车，到了那个电池厂模块的时候，他这儿会有提醒的。
0: 光虎是这家整车企业质量体系法规负责人，眼下他正带领团队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3: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模组对模组的一个数据，不会关联到整包。那现在呢，它要是对应几级，就是你不管你是换了这个包里的任何一个模组还是电芯，都会体现。
0: 新规实施后，追溯标准全面升级，平台追溯层级包含电池包、模组、单体三级。如今哪怕仅是更换单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

0: 做题，频频图，不要觉得这很幼稚啊，觉得真的很有用，锻炼大脑，既是陪伴也是健脑。那有效爱好的第三点叫有社交扎到人堆里去，就长期孤独会诱发认知衰退的风险，这个是远超久坐不动的。而团体类的爱好就特别好，比如说合唱，是属于高性价比的，有声部的配合，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同步锻炼心肺，拉近了人际的这个距离，性价比就特别高。那像什么说话小组啊，短途的徒步啊，
1: 这种临时搭伙的叫浅社交也是有用的，
0: 对，
1: 而且你找这种组织一点都不难，嗯，
0: 对吧？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小区群就有这个徒步团，
1: 哦，真的，哦，
0: 而且有两个大群，好几百人呢，
1: 哇，不得了，不得了。
0: 但是呢，因为我是零基础嘛，就平时也不怎么出去徒步，他们已经玩到比较高阶层的了，就是说，哎，比如说到安徽某个地啊去徒步两日三日，那我体力很 跟不上，人家是有长期经验的，我就不行。
1: 你这个呢，先夜爬个紫金山什么的，
0: 紫金山对我都有挑战，锻炼太少，锻炼太少，还是要动起来啊，动起来。比如像社区活动公告栏，你可以发现这类的消息，老年大学呀，公园的晨练点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点。哪怕你只是和相熟的邻居啊约定每周固定时间一起散步或者买菜，这都算一种很好的爱好。
1: 而且有效的爱好还得有目标，你得给自己定个目标，比如说我要完成一个小 作品，写一幅字啊，录一段朗诵，弹一首短的曲子，然后你拍照或者录音留存下来，每个月去回看你感受进步，这种持续的成就感就大幅提升了爱好的参与度。
0: 对，不是说你这个做过了这件事儿，做过它就做过了，就没影儿了，像风吹没了。
1: 对，
0: 你还得总结一下，回看一下，看看自己花了时间进去了，有多少成效啊。<笑>

0: 我们今天说的是五十岁之后，你要培养新爱好。五十岁之后的人生还是很漫长的啊。
1: 对对对。
0: 很愉快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那我们其实可以每十年，制定不一样的培养的策略，因为年纪也不同，身体情况不同。
1: 对对，
0: 你像五十岁之前的人啊，就是叫广撒网。
1: 嗯，
0: 你可以把自己一直想试没有开始的事情呢都写下来。
1: 嗯，
0: 这能写好多。
1: 对对，要
2: 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自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石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
3: 腿收获生命的丰盈。
1: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0: 我是
1: 不同质地的工具来擦拭身体，去感受它不同的触感。
0: 好，日常也要养护，比如说护手霜其实是能帮你触觉有一些恢复的。另外呢，到冬天的时候手部要保暖啊，还有就是平时可以多做一项编织啊、书法、园艺、弹奏乐器这种精细手部活动的爱好。我觉得你的手部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你的
1: 目前还行。
0: 对，因为你做的手部相关爱好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它就是又能刺激你的触觉反馈，同时也激活你的大脑。
0: 嗯，
1: 而且也不难嘛，这些操作。
0: 对对对，
1: 一举多得。你如果发现你的触觉明显减退了，就要及时就医。
0: 嗯，
1: 因为有个什么情况，你要排除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样一些潜在的疾病。
0: 对，就有的时候那个触觉的所谓的退化，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些疾病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在今天半点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因为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确实也很多。比如说眼睛又干又涩啊，出门春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不要不当回事，因为一旦持续恶化就想后悔也晚了。今天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向江苏呢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那么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通通是送78元航天联名款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一试，而且全国只有我们江苏才有，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感觉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眼贴，里面添加的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眼睛深度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当场就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清晰亮堂很多。
0: 那今天江苏50岁以上的听众呢，通通都能领取补贴啊，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就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您可以先体验一个星期试试效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全国只有江苏才有，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参加，但是活动就这几天，

好，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
2: 当中感受到愉悦，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一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你突然发现你是爱健身的。
3: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十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元。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0: 会有很多丰富的这种健康的话题。
1: 嗯，
0: 你像上半段谈到这种爱好啊，大脑的锻炼，下半段呢谈谈这个运动，吃也是一定要说的事情。
1: 那当然了，这个我发现就没有说你可以稍微忽略一点的，都挺重要的、啊
0: 嗯、对对对，
1: 这个吃，你想一日三餐，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多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而且很多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都是跟吃有关，对吧？嗯，病从口入啊，
0: 嗯、
1: 吃的营养啊、
0: 嗯，
1: 这都是离不开吃的啊。
0: 我们老年朋友特别喜欢听吃有关的话题。
1: 嗯，
0: 今天来说的这个呢，其实呢是年轻人更喜欢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从营养的改良的角度来说，我们做一个做调整，老年朋友日常是可以怎么去吃的？
1: 嗯，
0: 就是蘸菜。尤其最近很多城市都很流行的吃贵州菜，
1: 嗯，
0: 特别是贵州蘸水菜那种小门店，就是它是一锅清水煮的菜，就真的清水煮的菜啊，
1: 嗯，
0: 然后配上一点儿蘸水，可能是酸辣鲜香的，
1: 嗯，
0: 它的热量不高，但是味道特别足，而且这种蘸菜也不光是贵州有，因为其他的省份呢，它有其他的蘸菜，大家。就是他们那个豆浆上面那一层，你知道吧？有人有的饭店会新鲜制作那种
1: 哦，那种香哦
0: 啊，然后再切吧切吧，然后再拌一拌，然后有点大葱在里面。哎呀，我可喜欢吃那个。
1: 对对对，我呢用豆腐皮倒不多，为什么？我是很在乎这个进嘴的那个瞬间的口感
0: 啊，
1: 就感觉嚼不到啥，我就觉得不过瘾，所以我会选。
0: 哎，有的还会放冻豆腐啊，有的是在里面下老豆腐的。
1: 豆腐呢我倒没有太多讲究，只要是豆腐我都会愿意放一点啊、
0: 嗯、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一次用不掉它就放冰箱它就变成那个冻豆腐了嘛拿出来化点冻切吧切吧再扔进去就是这样的节奏、啊、
0: 总体来讲这些就是本身这些菜的搭配是非常健康的、
1: 嗯、对
0: 帮大家补充很多的营养，当然不同地区的蘸菜是各有特色的。
1: 嗯、
0: 刚才其实小月姐用的那个是更偏云贵川一带的，
1: 嗯，
0: 啊，它的重点可能不在菜，是在蘸水。
1: 哦，还有一种
0: 啊，
1: 我的吃法啊、
0: 嗯，
1: 我得说一下，
0: 好、嗯，
1: 就是这个佐料我有时候会换的、
0: 嗯，
1: 就除了传统的这个葱姜末的这种蘸法，我还有一个简单的，
0: 嗯，
1: 腐乳大家知道吧？
0: 哦，豆腐乳、嗯，
1: 豆腐乳本身很香，那味道特别，
0: 嗯、
1: 我有时候就单纯拿腐乳。
0: 哦、
1: 加点醋，滴点麻油，
0: 嗯，
1: 哎，
0: 好香，
1: 哎，很香。你把它就是调成那个像那个乳液一样，
0: 嗯、
1: 就调细一点，
0: 像芝麻酱，比芝麻酱再细一点，
1: 哎、对，再细一点蘸、
0: 嗯，
1: 很香。你其他都不用放太多东西，
0: 是可以。对，腐乳确实可以，
1: 就是更适合懒人啊。
0: 对，那还有一种蘸菜是东北酱蘸菜，它蘸的是那个大酱，
1: 哦、
0: 它可能就跟蘸水是另外。
1: 我明白，
0: 对吧？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吧？那是东北蘸

0: 说到问题，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一个人在家吃饭，他吃不到特别丰富的食材，
1: 嗯，
0: 也吃不出什么特别愉快的口感，
1: 嗯，
0: 那你就用蘸菜这种方法，尤其刚才提到的蘸料的调配方法可以借鉴一下，然后你多煮几种类型的蔬菜，
1: 嗯，
0: 再往里一吃，你今天这个营养就非常容易满足。
1: 为什么老年人要控油控糖呢？其实也是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这个味觉触觉他都有所衰退，
0: 对，
1: 所以他老觉得哎好像不怎么咸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要特别提醒自己啊，你就不要就是说因为自己感觉不到很咸或者说不够咸，
0: 嗯，
1: 你就不停的加料，它其实本身就已经够咸的了，你就足够了，你的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0: 嗯，所以家里有那个什么盐勺啊油壶啊这东西还是有用的，
1: 嗯，
0: 你就按那个量来，不要按自己舌尖上的感觉来，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吧，
1: 对 对, 对是的。
0: 好，那最后还要关注一下眼健康，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眼睛问题越来越重，像又干又涩啊，小石子在磨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视力越来越差的。那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面向我们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也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参加，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记好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1: 对，赶紧行动起来啊，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觉得模糊看不清，
0: 嗯，
1: 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这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起来就更清晰。
0: 那今天只要你是江苏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享受领取补贴。那么现在打400-632。

0: 可能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提到，就是小孩一哭一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就鼓出来一个包包，
1: 嗯，
0: 然后躺下来之后就回去了，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的事儿，
1: 嗯
0: 啊，当然了，也有的人就是可能因为体重肥胖，或者说由于这个做过手术，腹壁上做过手术会出现脐部的疝气，就是肚脐眼上会鼓个包包，或者是手术的切口会鼓个包包，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疝气，它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筋膜和肌肉组织变得薄弱了，
1: 嗯，
0: 然后体内的这个脏器就突出来了啊，而形成这个疾病啊，嗯，
1: 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讲筋膜这块，比如说您讲的这个腹股沟哈，这个位置可能这块的肌肉和筋膜它薄了，薄了完了以后，就是它本身可能它的这个里面这个身体里面这个脏器它可能也是正常的，但是因为薄了之后它就凸显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啊，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嗯，
1: 哦，那它因为它带一个气嘛，这个疾病叫疝气，所以我们好像身边有的时候也会说，这个是不是被气出来的？那看样子不是跟生气可能也没有太大关系。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生气绝对不是它的病因，
1: 嗯，
0: 但是生气或者大声吼叫或者用力
1: 啊，
0: 可能是造成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哦，也有可能是诱发因素，
0: 就是，
1: 嗯，
0: 对，诱发因素就是本身可能这个腹壁肌肉筋膜比较薄弱，我们人体就是医学上嘛说存在一个先天性比较薄弱的一个区域，就是在我们腹股沟叫鸡翅股孔这样一个结构，
1: 嗯，
0: 它比较薄弱，那像我们一些小朋友啊，天生可能就是先天性发育的一些问题，还有老年人啊，特别是男性，他这个年龄大了嘛，肌肉这个固固能力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就可能会在鸡翅骨这里面发生各种类型的腹股沟疝，
1: 嗯，
0: 当然生气，因为由于我们一生气容易大声吼叫，会造成我们腹部压力的增高，
1: 嗯，
0: 那么这个可能会诱发我们疝气的这样一个产生，本来可能不突出的，这个时候可能由于大声的吼叫了一下突出了。
1: 嗯，您刚才讲到了孩子，还讲到男性，好像是他的一个更高发的一个人群。那除了这两类人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高发的人群吗？
0: 哦，好的，对，就是对于我们腹股沟疝来说，嗯，小孩子还有这个老年男性是比较高发的人群。
1: 嗯，
0: 当然了，可能就是做过手术的一些人，他这个切口疝发生的几率肯定会比一般的人要高一些。
1: 嗯，
0: 那么还有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肥胖的人。嗯，就像我们这个肥胖率发生也比较高啊，肥胖的人他脐部出现疝气的可能性也比较多。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就是不大常见的，就是我们讲腹部肌肉还有白线也会出现疝气，那么这个可能都跟肥胖这个我们肚子越来越大有关系。
1: 但您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您前面给我们在解析这个疝气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矛盾的地方。您看，您说到这个腹股沟的这个位置，您说是因为筋膜和这个肌肉它比较薄嘛，然后就容易有。那如果是肥胖的人，他不应该脂肪比较厚嘛？他怎么也会有呢？
0: 脂肪对我们的这个腹内的脏器，它并没有，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它并没有固护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它要完全靠肌肉
0: 和筋膜组织，哎，所以这个脂肪长得再厚也没有用，而且随着你这个脂肪越来越大，肚子的这个腹压也会越来越高，反而会造成这个疝气的发生啊。
1: 也是，因为我在说的时候，其实我说着说着好像也意识到了，就是虽然你这个地方，就是它有内容，但是这个肌肉和脂肪是两个东西，它就是它的作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哦，是这样子啊，所以您刚才讲的孩子，老年的男性，还有做过手术的这个患者，以及您说肥胖的这个人群，可能是更容易出现这个疝气的哈。那陈主任，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有疝气的话，早期它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吗？自己能发现吗？
0: 其实腹外疝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腹股沟疝和脐部的疝气，就比较常见的这种腹外疝的类型啊，就是可能站起来或者一用力，能在相应的部位鼓一个包包，那这个包包是软的，你一躺下来或者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了，就摸不着了。
1: 嗯，
0: 但是等你再站起来或者用力了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它又鼓出来了。早期是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鼓一个包包，你也没有任何不舒服。
1: 就是，但是通常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有鼓出来的。
0: 对对对，就你能感觉到一个东西出来了，能看得到，能摸得着。
1: 那像这样的情况它也是比较早期的。当然我在想，如果发现了大部分人我们可能要不知道的话，肯定会说，哎，我这怎么了，我肯定还是会去医院哈。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比如说赶紧去

0: 就医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发现了身体里面站起来会鼓一个包包，就是他喊，但是你躺下来他能回得去，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是高度怀疑一个疝气的发生了，那么就赶紧到医院来看。当然也有的病人可能会在腹股沟摸到一个肿物，但是这个肿物躺下来他也回不去，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腹股沟淋巴结的肿大，或者说一些女性可能会伴有一些囊肿性的疾病，子宫圆带囊肿也会摸到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就需要就医让医生通过检查或者一些这个查体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疝气，
0: 那就是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那么我们就是比如说到医院之后，咱们医生来给患者做排除的时候，通常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一般我们早期的这个腹股沟疝就是通过查体，就是让病人你来的时候，可能病人就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诉就是我站起来就摸到个东西，躺下来就摸不着了，但是有些人他这个疝气就是非常早期，他甚至有可能需要走很长时间
0: 才
1: 能摸得着，他可能刚到医院的时候，他早上还睡了一觉嘛，刚起来八点钟到医院了，这个时候还没怎么活动，地铁上也是坐着的，这个时候让医生摸不着，由主刀医生和麻醉医生一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当然这两种方式现在都是这种无张力的修复方式，就是孩子除外，我们说是成年人都是无张力的修复方式，复发的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0: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还是要提醒，就是及早发现然后及早治疗，不能硬拖，因为你看你拖了最后到很高龄的情况下，你做手术它就是受到很多限制，打麻药都受限制，这个麻药不能全麻在那儿躺着，和你对吧，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这感受差别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哈。我们还想问一下陈主任，刚才您说到有很多的这个也患者他可能会拖延，那如果这个拖延的话，您前面讲到的可能是比如说到最后最严重的情况甚至于可能会危及生命哈，那么您在临床上遇到的那么多患者，您肯定也会跟他们交流，就是他们除了就是这个可能越拖越严重，你从这个能推回去到不能推回去到这个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除了这方面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对生活的影响，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隐患呢？
1: 就是这个疝气嘛，就我们会遇到一些就是特别喜欢运动的人，他这个发生疝气之后他不来做手术，他其实就是出去长时间的跑步或者做一些这种拉力型重力型负压增高的运动，肯定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病人觉得，哎呀，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平常就带个疝气带，就是我们可能在医院现在开不着啊，就是在普通药店里面能买得到，也不贵，这个就像一个紧身内裤一样的，平常嘛就是他活动的时候可能就穿着，晚上睡觉他就摘下来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了但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外力性的因素，去除了这个外力性的因素的话，疝气它该越来越严重还是越来越严重，就包括它即使是带着疝气带它继续做运动也会影响到它这个疝气疾病的发展，就是还是会继续进展，不会因为你带了这个疝气带这个疝气自己就回去了就长好了，不会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对于一些爱这个运动的人来说，不管是你年轻时候就发现疝气了还是老年时候发现了，就更要及早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老年人他会伴有，特别是老年男性，因为这个疾病不是老年男性更高发嘛，老年男性他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他会有这个小便难解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便秘，便秘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他长时间的这个用力解大便解小便，其实对于这个第一个容易诱发疝气，第二个如果疝气已经发生了，很容易造成这个疝气的嵌顿，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对这个疝气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有一些比较这个，我们疝气嘛分很多类型，腹股沟疝啊，有分股疝的，就是女性容易发，有这个斜疝，还有直疝。当然，这个可能对于医生来说的分辨更加重要了。那我们的这个斜疝呢，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呢，它容易坠入到男性的阴囊里面，就是阴囊可能会鼓个大包包。这个其实对生活也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会想到这一步吧。但是就是你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可能才会跟你说。那么现在呢，这个 AI 也比较的这发达了，很多人都会在手机上查，或者用去问痘包，去问 DeepSeek。但是可能痘包 DeepSeek 不会像医生这样统筹告诉你这么多东西。
0: 对，
1: 对，
0: 而且
1: 对你生活中的一些影响。
0: 而且像刚才陈主任说的这些，我想都是

0: 现实当中遇到的，那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哈。那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也有疑问啊，陈主任，比如说您讲到运动，那如果说这个人有疝气，他又有运动的习惯，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好的呀，可是他如果有疝气去做运动的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1: 疝气如果说我们建议他一旦发现及早来治疗，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再去，一般手术之后3个月就可以正常。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爱卫之声，我们要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就是广东一位男士哈，他是加工生猪肉的时候全身长满了瘀斑，险些丧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名医座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切了块生猪肉居然有生命危险，处理猪肉时这种情况要小心。猪肉好吃，但料理猪肉的时候可要注意。您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广东一男子加工生猪肉后患上猪链球菌病，病情一度危急，让人揪心。那到底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呢？会传染吗？处理猪肉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1968年，丹麦首次报道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之后全球多个养殖业发达国家陆续报告散发病例。该病是由猪链球菌引发的人畜共患细菌性传染病，做好科学认知和个人防护是预防的关键。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人与人之间可以传播本病。猪链球菌属于革兰阳性球菌，该菌对外界有一定耐受，但普通消毒剂高温均可杀灭。病猪、带菌猪是主要传染源，部分外表健康生猪也可携带病菌。猪链球菌病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潜伏期数小时到7天，多为2-3天，潜伏期越短往往病情越重。急性起病早期表现为高热、畏寒、寒战、头痛、头晕、全身乏力、恶心、呕吐，容易被误判为普通感冒。早期识别暴露史，及时开展抗菌与支持治疗，能够明显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临床上分为4种类型，第一类是普通型，以发热等全身中毒、消化道症状为主，无休克、昏迷，愈后较好。第二类是休克型，会出现败血症、血压下降、皮肤黏膜淤点、淤斑，可生猪。

0: 体液分泌物，皮肤破损及时包扎，伤口未愈合尽量减少接触生猪唾液，做好环境消杀，作业场所定期清洁消毒，污物污水及时处置。健康监测，接触病死猪后开展7天自我健康观察，一旦出现发热等不适，立刻就医并如实说明暴露史。最后，高危暴露可遵循医嘱开展药物预防。目前暂无可供人体使用的猪链球菌人用疫苗，仅存在猪用疫苗。做好源头管控，减少高危暴露，落实个人防护，是预防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最关键的防线。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
2: 今天的专家门诊，15到20名患者中，部分是随访老病号，而王丽娜接诊最多的是病毒性肝炎患者。这些患者如果不定期复诊，很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她深知，比治疗更重要的是让患者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健康。
3: 对于我接诊的每一个患者，根据他不同的情况，我都会去做宣教。就像慢乙肝的病人，对吧？如果说他没有到肝硬化的状态，那肝脏的基础状况也是比较好的，那我建议他半年，最长不要超过1年，一定要来复查。因为我们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之后，你要评估一下抗病毒药物的一个疗效，对吧？第二个，你要看看他是不是以后肝病有没有进一步往下进展，有没有会出现肝硬化的肝癌的一个风险。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是分层次的去进行一个宣教的。
2: 在另一个病房里，61岁的王祥英第二天就要出院了。半个月前，他因发热、浑身酸痛，辗转多家医院未果，最终在王丽娜这里明确了病因，不是杆菌感染，是因为接触了生的羊肉。王丽娜没有轻易放过任何细节，反复追问接触史，梳理病程，最终锁定了这个并不多见的病原体。
3: 发热、浑身肌肉酸痛，还有就是有骨关节的一个疼痛嘛，他一直就是辗转好几个医院，一开始都没有明确病因，后来在我们这边呢，我们明确了病因，然后给他及时的对症的治疗，3天以后吧，患者的发热啊、疼痛啊就明显的缓解了。
2: 患者王祥英，
4: 这个每天都来问我们情况啊，我有事情他们都有及时回复的，半个月还有。
1: 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了解好视力在近期的一些活动。
6: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

0: 朋友，肠胃本身就比较脆弱，更加容易出问题。我们家的中秋家宴上，桌上少不了的就是海参。你像我自己，肠胃底子就比较弱，我们家过节呢，就更加偏爱性质温和还高营养价值的海参，而且是深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品质好，营养高。我妈妈做葱烧海参是过节家宴上最受欢迎的，就连我难搞的老爸都对这个海参挑不出毛病。现在中秋十一期间，电台最后一批海参福利放送，原先的会员价买三斤要将近900块了，现在只要618块，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进行选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老客户朋友可以趁着机会多囤一点，买两组还能再多送一斤，到手17斤只要1236，一斤算下来只要170块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野生海参到货数量不多，随时可能断货，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之前很多人因为价格原因不舍得买，现在一斤不到200块了，每天的电话真的是一波接一波。连云港的孙阿姨说，买的养殖
1: 是今天的，
2: 对，从这两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3斤，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3: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2: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抛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售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成本也很高。
3: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2: 冬季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呀，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3: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野生菌之一。
2: 剑手青为什么叫剑手青？我轻轻这么一碰，这个位置它就发青。
3: 剑手青因含有毒素，被称为山中河豚，切记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白葱和红葱是云南人对两类常见剑手青的俗称。
4: 像这个白葱的话就适合爆炒，爆炒出来非常的香，它有一股葱香味，还有一股奶香味。白葱的话这两天价格有点高，像这种精品货的话600块一公斤，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个2000-3000一公斤。
3: 红葱剑手青菌味香浓，口感爽脆，是剑手青中品质最好的，价格也最贵。
2: 这是硬邦邦的，这种呢就是质量最好的，我们叫它大精品。这两个都属于精品，这两个价格都差不多，这两天因为量比较少，价格都是比较顶的。这种精品货可能在750左右一公斤。
3: 鸡枞因切片后肉质肌理酷似鸡肉，食用时还带有鸡肉特有的清香，故而得名。在不少云南人心中，鸡枞甚至有着菌中之王的地位。市场里售卖鸡枞的摊位很多，出售的鸡枞长短粗细不一，连颜色都各有差别。那么究竟哪种鸡枞品质最好，价格又如何呢？
2: 产地最好的一个是富民的鸡枞，红土黑帽，它的杆杆很硬，帽子也没有长开，可以达到刺身级别，我们叫它子弹头。像这种是品质最好的，
1: 很硬实，
2: 很硬实，
1: 跟木头一样。
2: 对对对，
1: 这个价格能卖到
2: 贵的时候到3000多块钱一公斤
1: 啊，就是头水最高的时候。
2: 对，头水最。

0: 高的时候，这两天价格精品可能在1100左右。
1: 位于食用野生菌顶端地位的还有这种看上去黑乎乎且貌不扬的干巴菌。干巴菌是我国独有的一种野生菌，肉质干脆，拥有酷似牛干巴的浓郁香味。
2: 今年上的早，5月16号就上了，当时上的时候卖到4000多，到了7月份就挣20了。而且好吃，香味足，就这一水，
3: 就这一水。
2: 到雨水落地以后，它就香味没那么足了，价格会下来。
1: 产地不同，品质不同，价格也会不同，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干巴菌呢？
2: 这个是铜牌的，1600左右，挑的大肚的，没有细的，接近马龙的，这三份1800左右。
4: 我看它的密长的密集程度好像比它要紧一点，是吗？
2: 对，它这个里面它就是没有杂质。
4: 哦，很干净。
2: 对，
4: 这边的我看更白一些，
2: 这个是宜良的，这个就贵了，这个要到2600。
4: 啊，这个贵了。
2: 对，要是朵朵钱不挑你这么大的，要到3000以上。
1: 干巴菌越新鲜，风味越好，当天采摘的干巴菌顶端白中透着微黄，品质最佳。不同产地的摆在一起，闻着越香，看着越干净，成品率越高，品质最好。另外，头水干巴菌的香味最浓，二水干巴菌香味次之，价格就更实惠了。
2: 这个野生的东西它就要看天吃饭，天上下雨它量就有，一有量价格就下来，没量价格就上去。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雨水影响，今年头水菌产量并不高，品质也不高，但是丝毫不影响消费者尝鲜的热情，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很高。
5: 这些菌只是空法进去这边的本地户了，都是黄牛肝，这根本有点香甜味，菌子前面有点脆。
1: 除了野生的黄牛肝，还有一种人工种植的黄牛肝，两种黄牛肝该如何分辨呢？
6: 鲜度香味肯定是没有野生的那么香，这个我们自己也尝试着炒了吃过，确实是切的时候有牛肝菌的香味，但是炒出来确实没有野生的那么香。
4: 价格能差多少？
6: 价格的话，这个的话在100一公斤左右，尝鲜的话还是推荐我们的野生的，因为真的就那么几，一年就这么4-5个月的时间。
1: 充足的降水和温暖的气温就会唤醒土层里的野生菌菌丝，催生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当地人也把这段时间叫做吃菌子的好时节。离昆明最近的玉溪市素有菌香的美誉，盛产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鸡枞、松茸等。作为野生菌的源头，目前玉溪野生菌的产量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5: 你们说的红闪闪了吗？就是这个了，
7: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马上涨。
1: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见手青、白葱见手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
8: 这就是去年给菌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9: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8: 我看一下今年能不能多长一点。
1: 在李玉梅家的林地里，记者见到了很多干巴菌的窝，这些窝预示着在精细化的管理下，只要雨水合适，今年的干巴菌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8: 总的这个面积有50多亩，出干巴菌的地点有40多亩的话，我们家的去年的品质是到了200公斤。
9: 那像去年200多公斤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价格收卖出去的？
8: 高的时候去年卖到了2000块一公斤，低的时候到了400块一公斤，就是10月份。
9: 高的时候是几月份？
8: 8月、7月。
1: 就在记者以为无法见到成品干巴菌的时候，李玉梅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零零碎碎的几朵袖珍的干巴菌。
8: 科学采摘的话，它一年是可以采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9: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8: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20天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0: 给，尝一点看。
1: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
0: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1: 对，
0: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这一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
2: 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
3: 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种的话就是见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种。
2: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3: 首先一定要煮够，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见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禁止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禁止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腥。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见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先在旁边先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2: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4: 老的它时间等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鲜一点，味道浓一点，
5: 稍微浓一点，
4: 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2: 见手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4: 正常要炸15分钟左右。
2: 新鲜的见手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10斤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
2: 白凤桃最大最白最多汁，送礼四十两相宜。
1: 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消费主张。

0: 溪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山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售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块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预计六月底上市，发售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建桃，预计在七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货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0: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七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汁水足，价格实惠。送礼呢就选6两以上的白凤桃，果形圆润饱满，卖相也

0: 最好看，或者呢可以选择五两以上的胡锦桃，甜度最高。
1: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2: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就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1: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胡锦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胡锦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0: 胡锦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7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6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胡锦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1: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3: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1: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4: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形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1: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5: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1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件，是阳山桃里优等生尖子生。
1: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6: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7: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
1: 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8: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1: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8: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蜜桃的门面担当，最大、最白、最多汁、最浓郁，口感最均衡。送礼自食2相宜，也是我们家桃园的绝。

0: 绝对爆款，占销量40%以上。白凤爆款规格为5到6两8个装，约120元；6到7两6个装，约150元。线上线下复购率最高。
1: 白凤的果香和汁水到底跟别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能成为水蜜桃中的顶流代表呢？
2: 白凤和其他水蜜桃相比呢，有5大核心优势，果形最大，颜值最高。我们俗称的是大白凤，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虎颈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晕，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 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
3: 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碗桃开场首选。8月初是碗虎颈，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赏卖的最好。等到8月中下旬，就是收尾碗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菜。
4: 3款全市市面上随手能买到的常规碗桃，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 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0000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
5: 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4: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
5: 它低卡高纤维，控脂饱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0: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

0: 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
1: 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
5: 所以我觉得还得多练，
6: 是
5: 吧？
6: 是的。
5: 哎，要说到练呢，其实啊，我们董老师呢是基本上一个星期都会带着我们的团员，经常是到户外去放风筝。所以我们也想请教您啊，比如说放风筝的话，选择什么样的场地是比较合适的呢？
7: 场地嘛，要没有树，没有高压线，防止隐患，事故隐患安全要考虑到，最好是在大草坪，有宽阔的地方，可以进行放，
5: 那以你们这样的叫老风筝手，对吧？那对南京的地形啊，还有这个所有的场馆啊，都非常的熟悉，那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场地放风筝？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哈。一个呢是想看我们董老师放的那些这个好看的风筝啊，您可以去找找董老师。还有一个呢，您要是喜欢放风筝的呢，也要知道哈，找到什么样的开阔的地方是可以安全的来放风筝。您来给大家推荐几个场地好吗？
7: 我们一般都在大教堂，还有这个江阴洲，江边，
5: 就比较开阔，
7: 比较开阔，可以放一些风筝，没有挡风，事故隐患也没有了，对吧？
6: 而且风景也美啊，
7: 放风筝就要注意到这些事情，
5: 那其实我觉得放风筝，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哈，那像这样的一些地方开阔，是不是风也会比较给力一点，就是比我们城里面城区里面的这个风会大一点？
7: 那肯定要大一点，它广阔嘛，没有高楼，没有山，它风多少要比城市要大一点。
5: 那您在放风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啊，就是今天哎，我们要举行这个风筝锻炼的活动了，让大家都来，场地够吗？就是那么多人的话，会不会比如说在对天上的风筝
6: 打架？
5: 对，有在天上打架的吗？
7: 打架也有，但是呢，靠自己要让。
5: 这天上还能让呢？
7: 让那个人可以走开，让。
5: 哦。
7: 先我跟你靠到 风一刮歪过来，歪过去就把你撞上。
4: 嗯，
7: 所以说你要自己让开一点。
5: 嗯嗯，
7: 哎，
5: 哦，这个也可以。
7: 一个前，一个后。

0: 他就避让了嘛，在前面他是分担到前面了，我们这个在人在后面呢，就是跟他后一步，他就不会打架了。
1: 哦，
0: 就要自己学会避让。
1: 这空中这个叫感觉驾驶技术还得好。
2: 这感觉不打几回架呀，就学不会避让的技巧，听着感觉很简单啊。
1: 对对对，
2: 往后
1: 操作起来还都不容易。
2: 我们朋友们还在盯着呢，一直在等那个董老师给我们回复说，您那个几千米的风筝到底得多少人放啊？这个答案能揭晓一下吗？
1: 是是是，
0: 这个一般这个几千米就是长串，长串就两个人基本就可以放了，
2: 俩人就能放起来，
1: 几千米两个人就能放起来。
0: 对呀、
1: 你给我们形容一下，我觉得那几千米那不好得要这几
2: 我感觉搬出来都不止俩人。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俩人
1: 啊，这有点超出我们的这个评估和判断了。
0: 他那个分阵不大，分阵一般在25样子，
1: 25什么直径，
0: 直径25样子，然后呢你放上去叫有分，它自然就飘上去了。所以两个人，一个人拽个长线往前面拽一点，然后它就飘上去，有分一抖就上去了。
2: 又一抖，就是几千米的也是抖。
0: 一抖就上去了。
1: 一抖。
0: 上去然后你就一个一个放，一个个放。
2: 啊，就在后面一个把它给往上推上去，给它捋平。
0: 哎，它自然的就飘上去了。
1: 又有一个呢，我们董老师哈也一直在走在公益的路上。你看有很多的小学啊，也是在请着我们董老师去做一些啊这个公益课堂。对于像风筝这个非遗传承，也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黄山路这个社区的应该是南苑街道啊，这个有一个南师大附中。怡康路啊，小学就是分校，就是初中的这个分校，他们呢也是专门设立了一个非遗课程，专门是做这个风筝的，
2: 让我们的非遗走进学校里面。
1: 对对，是的，而且呢，董老师也是承担着这个教学的工作。那对于这一块的工作，您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0: 我们到这个学校，老师邀请我们，然后给我们安排的每个礼拜都有一些两节课，
1: 一个礼拜有两节课是吧？
0: 两节课
1: 啊，那跟您学的是什么？多大的孩子呀？
0: 二年级，
1: 小学二年级，
0: 小学二年级，
1: 哦，也很小的孩子，
0: 很小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要，他们是也不懂，最起码把它一起搞好，这个布也大家搞好，这个篾子也大家搞好，一起弄好，然后给他自己画，自己动手画，找个样板，给他画。
1: 那一般会找什么样的图案给孩子们玩？
0: 就一般图案嘛，就是我们在手机稿都找啊，找适应小朋友的，当今这个社会需要的，然后这红色的，
1: 什么卡通的，
0: 卡通的，孔丘啦，鱼啦，鱼啦，那个兔子啦，这些。
1: 什么葫芦娃之类的哈，
0: 葫芦娃，一起给他敬仪啊，给他们画这些的，
1: 对。那孩子们是对于像是以画画觉得有乐趣，还是说他做出来了一个风筝，还会带他们去体验吗？放风筝，
0: 然后这个风筝，一个风筝做好了，几节课做好了以后，带他们在校场，校的那个操场上，放飞，
1: 也是带他们去体验是吧？
0: 对，体验
1: 啊。那我觉得那个操场又不大，像我们每次放风筝都得跑啊跑啊跑，跑好远，有一个距离。那个风筝就是学校的操场嘛，就其实不是很大的场地，那能放成功吗？
0: 一般都是成功，因为你不能给他时间太长。他学校本身作为前任楼房，他没有什么份，他就靠跑，等于你给他个两三米线。他们分开跑，叫他们分开在床上撞，
1: 都是能放起来的，
0: 都飞呢。那我都有图片，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个图片看看。
1: 太好了啊！那这些孩子，其实我觉得从动手开始，然后到他们自己能够放飞这个纸鸢，其实还是蛮开心的，很有成就感的。那一般来讲的话，像您是每年都带的是这个二年级的小朋友吗？
0: 对。每学期都带。
1: 每学期也都是二年级是吧？这样的孩子一届一届的这个经过您的一个这个教导之后，他们都会放风筝了。那这样的工作您持续多长时间了？就在小学里面。

0: 两年了，两年哈。
1: 是的，所以你看啊，我觉得董老师真的是不仅仅是有很多的自己健康的收获，还有呢很多社会当中的认可。
2: 是的啊，尤其像这个风筝啊，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董老师，您
0: 两千多年，
2: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0: 风筝历史两千多年了，
2: 两千多年了，
0: 那是鲁邦开始的。
1: 对啊，
2: 所以它
1: 工匠精神，
2: 它流传到现在非常不容易，应该。除了让孩子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体育健康的运动之外呢，还让他了解学习我们中华的这个文化哈，它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只是说我们一个玩具，
1: 对，手工，
2: 让他在里面也要了解到咱们博大精深的匠人精神，包括刚才董老师还说，您刚才给我们讲的飞机是通过什么来原理来？
0: 美国的飞机就是通过中国的这个风筝来。
1: 飞上天的
0: 、他还是用的中国的飞机吸引力，然后怎么样上天，怎么样研究出来的嘛？
2: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什么空气力学，什么一些力学原理，
1: 讲起来是有一些物理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动能学啊，对，是它的一些那个，其实引发他这些思考和研究的，可能就是看着我们的纸鸢上天，
2: 对，
1: 一个纸鸢就能够引发这个科技革命的一个
2: 怎么说呢？参与感哈，给他们点小小的这个奖励甜头，他们会玩得更加的开心嘛。
1: 这也是我们做领导者的一个格局的问题。
2: 对，还真是。
1: 是。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家人的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您家里的亲人对您做这项工作，因为其实啊，做这个风筝的话也是有一定开销的，对吧？咱虽然说锻炼了身体，但是参加比赛也好，你看还要出国啊，还得要有很多的这个团队的组建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要有一定的支持的。您家里会对您做这样的事情有支持吗？
0: 有支持。现在上来好像我跑这个是又费钱又他们不高兴。后来我非要
1: 就很坚持，
0: 很坚持。他们拿我没有办法，算了，要花钱买风筝，买东西做，出去参加比赛要花路费，靠我的工资是不够的。然后你要讲我支持，你干吧。既然走到这个行业了，你就走吧，走到底吧。然后经过他的支持，我就更加爱好搞风筝了。
2: 非常不错啊，这也是说明啊，咱们一个人的成功啊，一定是有家里面人的支持的，没有家里人支持，自己那肯定势单力薄哈。
1: 是的，你看我们董老师呢，一路走来，应该说呢，用自己真诚的心去让团队哈，这个越来越好，拿了很多的一些奖项，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接下来呢，虽然说自己到了年龄，不能够再去做一些比赛的工作了，但是对于像现在的一些公益的项目啊，对于孩子的一些这个教育啊，还有传承的这个手艺啊，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其实要说呢，我们啊银发的一些朋友，应该说退休之后还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
2: 对，
1: 如果您也喜欢啊弄这个纸鸢，也喜欢能够加入到这个风筝当中来的话呢，我们也有想法哈，比如说马上到这个重阳节了，我们也想请董老师来到我们的俱乐部，是不是也可以能够帮我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这个爱好给重建起来呢？
0: 可以。我尽力而为。
1: 谢谢董老师支持。
2: 对，您在我们节目最后呢，也给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做一个呼吁啊，因为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他们可能退休了，已经开始进入银龄生活了，但是他不知道该去玩什么。
1: 对，
2: 你也呢给我们的这个风筝协会打打 call 啊，呼吁呼吁大家，你没事也可以来放放风筝，
1: 对，
2: 说说它的好处，让大家都参与到咱们的协会中，好吗？
1: 对，咱们也来加入这个放风筝啊，让自己的人生也进一步的放飞，
2: 放飞自我。
1: 对对对，放飞自我。
0: 我希望那个老同志们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放飞和制作，为了自己的身体，锻炼颈椎好，眼睛好，这个肩膀好，就身体。

0: 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好的，银铃大舞台正在直播，刚刚我们结束的是银铃分享的环节，今天我们请到的分享嘉宾来自于咱们南京风筝协会的董老师，跟我们一起讲的关于放风筝的话题哈。银铃大舞台，只要您是我们的银发朋友，您有一技之能，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舞台展示您的才能。之前我们请到的很多是才艺方面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是
2: 体育项目、
1: 体育项目这个也列入非遗了，它其实也有很多的观赏性，
2: 没错，
1: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搞一些大型的活动在那个广场，比如说我们在、体育场里面，哎呀，这放风筝，还包括竹翁啊什么的、哎呀，它特别好看，特别漂亮。
2: 是
1: 刚才那个董老师在广告间隙给我们看了那个叫什么，
2: 展示他的那个大型的
1: 像个大波浪、大滚筒一样的，很大很大，很漂亮的哈、
2: 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 JS Radio、
3: 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5: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4: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5: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4: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5: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6: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4: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是雨，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2: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好。

0: 难收纳，想买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啊，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1: 滑一天，
0: 对啊，我们可以滑八个小时，滑五十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2: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3: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那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那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2: 今天上午日头有点大，充气板的玩家早早滑进水里给板子降温，安全员们则先乘坐皮划艇驶向大海为大家护航。发令哨一响，几十块彩色的板子齐齐破开水面，朝海上的舟子岛滑去。绕岛时遇上风浪，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落水，但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0: 以前喜欢静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涌，有时候可以借力。
3: 桨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是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脚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2: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站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1: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
2: 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海泳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
4: 深圳近些年的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
2: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5: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让你落水了啊，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2: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

0: 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1: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2: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0: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3: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旺旺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呢、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0: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4: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0: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5: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6: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4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哪个位置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0: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比起风平浪静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7: 看那个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钱方词啊，这历史故事啊，能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更深一些。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是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

0: 一直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春节期间，钱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而且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2: 专门来看渔夫的可以挂在包包里面，太平年里面不是赵匡胤就是用这个赢了胜仗嘛？
3: 乾隆处的粉丝，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个跟他同款的一个印，金光灿灿的，我非常喜欢。
1: 文创店里与太平年联名的爆款文创，99元的铜制鱼符，上线第一天就卖出了上万个。博物馆里一杯钱流咖啡成了游客的打卡标配，单日最高卖出200杯，让剧迷们随时随地一秒入戏。
4: 太平年播出的时候啊，单日的销售最高峰可以达到5万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可以达到200%以上。春节结束之后，这个人流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50%以上。
1: 杭州还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5: 我们3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6: 将近30%-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7: 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1: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骑楼街巷走进观众视野，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生态旅游，
8: 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从唐山河头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1: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
9: 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已经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庄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10: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庄，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11: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9: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1: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

0: 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全都的玄浦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玄浦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和海滨风情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
1: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非常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2: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0: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远景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等非遗，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3: 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
4: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5: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0: 在旅行中，如果能够跨越山海，置身于高空大桥、深海通道、中国天眼、航天发射地，感受国家超级工程的震撼并打卡留念，岂不是更加出片？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6: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7: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8: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9: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10: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
11: 我们的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丝路梦想号火车、蓝莓星光号、蓝莓雁荡号火车，这个旅游列车同样是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在游客的需求的牵引下，旅游的场景越来越丰富，旅游体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
0: 七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

0: 为什么站在一旁蹲？
1: 近四声，方言分化和共同语整合两头跑，但后者呢为主流。那么互动的时间到了，再一次提醒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字儿你容易读错啊？直到每一天突然间被拆穿，是芝麻糊。不是糊，心宽体盘不是胖，用筋那不是拥，咕咕坠地不是呱呱，龟裂不是龟裂啊，还有更狠的，这馄饨，钥匙。那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来互动直播间留言。你看啊，这个读音争议啊，看着像是挑刺儿啊，其实是一件很正向。
2: 北投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三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3: 热搜生活，
4: 杨碧秀建议，除了时间上的规律，空间环境的配合也同样重要，
5: 尽量在23点前做好睡眠准备，固定上床起床时间，帮身体养成稳定的节律。另外，日间午睡建议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可在睡前用40度左右的水泡脚，放松下肢肌肉。日间的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夜间开启睡眠模式，减少凉意对睡眠的干扰。可在卧室放置加湿器，缓解干燥带来的睡眠不适。
4: 医生提醒，核心原则是顺应二字，饮食上顺应季节的温凉变化，少吃生冷刺激，运动上顺应身体的自然节律，避免睡前过度兴奋，可以借着夏秋换季这个节点优化日常习惯，建立稳定的睡眠模式，等到深冬来临也能拥有不错的睡眠质量，提前规避换季带来的各种睡眠困扰。
1: 好嘞，谢谢无锡台的记者，也感谢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提醒，称困秋乏，很多朋友在初秋的时候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希望各位啊能够慢慢的做好调整，毕竟睡得好，第二天精气神才会更足。当然除了睡眠的问题，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节也会衍生出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学会好好的保重身体。开心问生活，今天的热搜就和您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开心聚划算。
6: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开心聚划算，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患眼病的是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身体呢都很健康，就是眼睛问题最为突出，眼睛又干又涩，那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刺痛流泪，严重的时候眼前像是下了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一回事儿。一旦持续的恶化，那真的想后悔也晚了。今年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啊，面向咱们江苏特别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朋友只要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统统送78元。

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一试啊！全国呢只有咱们江苏才有，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所以我们建议各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里面添加的是人参、石斛、蜜檬花等等草本精华，那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眼睛深度的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清晰亮堂很多。那今天咱们江苏50岁以上的朋友统统都可以领取到补贴，现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一周试试效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能够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那全国呢只有咱们江苏才有，50岁以上的听友都可以参加，但是活动就这几天，所以各位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即将半年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

0: 种牛肉汤的那种粿条是吗？
1: 对，这个粿条它是什么样东西，就是宽一点的河粉。
0: 哦，了解了。是不是更立体一点？我记得我好像点过外卖。
1: 对，更立体一点，然后它的口感应该会更爽滑一点。
0: 哦，了解。
1: 他们家做的就是刚刚好，而且他们家牛肉汤就是肉给的也会很多。
0: 哦，那一份大概多少钱呢？
1: 一份大概20到25块钱的样子。
0: 啊，也就是说先切牛肉裹粉。
1: 对。
0: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粿条。

6号张靓颖追巡演回青奥，而7号蓝心雨爱 Love Is 巡演在太阳工具厂收尾。提醒各位，周杰伦华晨宇档期部分重叠，别两张票都锁死，挑主场再下手。那在戏剧舞蹈方面也非常的卷啊，11到12号韩真周丽亚导演舞剧咏春登江苏大剧院歌剧厅，11号夜游神剧团乌镇戏剧节三部曲前两部吉米不惬意风暴中的麦亚号在星空剧场首演，12号中章塑料动物园街上，15号保利大剧院悬疑喜剧可遇不可求，24到26号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在江苏大剧院歌剧厅展卷，25到26号保利大剧院百老汇摇滚音乐剧啊海德威中文版，26到27号江南剧院话剧无墙，那戏剧节加音乐剧节双线并行，票价呢从50块钱的学生票到1400元的前排都是有跨度。

的音乐会，把殿堂级和森林系都占了，是二号洛朗班，那巡演在江苏大剧院综艺厅，30块钱欧洲音乐巡礼，室内音乐会在音乐厅同步展开。20号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刘晓宇与伦敦交响乐团名家名团系列，这是政府补贴剧目，原价80到1680，补贴之后是72到1620707，订购就可以领取到78元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的听友，记好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啊，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呢，只要您是江苏的听友，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可以享受到啊领取补贴的活动。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能够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都有份啊！活动就这几天，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你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
1: 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结直肠肿瘤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李胜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郑坤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今天特地邀请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结直肠肿瘤的早筛以及高危人群。其实提到这个结直肠肿瘤的早筛的话，大家脑海当中立马就想到了，哦，那我可能要去做肠镜的检查。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肠镜啊做起来有点麻烦，那或者说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点这个感觉到难以耐受，所以呢一拖再拖。那结直肠肿瘤究竟从一个小小的息肉发展到恶性的癌变的话，这个过程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我们怎么样进行关注？怎么样进行筛查？那同时呢，在确诊结直肠肿瘤之后，我们是第一时间啊是做手术，还是可以进行吃药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治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番。当然，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李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李胜，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结直肠肿瘤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肠癌专业委员会指南基层赋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控烟与健康政策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消化肿瘤综合诊疗学分会委员，肿瘤免疫治疗学分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烟草危害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整合医学研究会遗传性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恶性肿瘤的化学药物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诊断治疗，尤其擅长胃癌及结直肠癌的微手术期治疗、转化治疗及姑息治疗，同时从事戒烟工作，根据吸烟者成瘾性和戒烟意愿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李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黏膜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健康的状态发展成恶性肿瘤的呢？李主任，
2: 好的。其实我们非常关心啊，我们肠道的肿瘤是如何发生的。那从通常来讲，应该说80%以上的结直肠癌啊，它都是最初从一个炎症发展成一个息肉、腺瘤啊，在不断的恶性啊，那么从低级别高级粒瘤变到高级别高级粒瘤变啊，最终发展成浸润性癌。那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那通常可能需要5到10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那么曾经有一项国际的研究啊，他认为从正常黏膜过渡到癌可能需要17年的时间。其实这是非常长的一个。

0: 外的话，还有哪些可能是属于肠癌的高危人群吗？您觉得哪些？
1: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吸烟史的这样一个人群，我个人也觉得，吸烟其实跟我们肠癌发生的关系是特别紧密的
0: 啊，
1: 差不多，20%啊，增加20%的这样一个发生的风险。啊，这里面在医学上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另外呢，
2: 验血才想起查肠镜，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李胜，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结直肠肿瘤病区主任、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啊，我爸爸呢先是便秘，后来呢是呕吐腹痛，去了当地医院诊断是肠梗阻，后来呢拍了 CT 啊，怀疑是恶性的肿瘤，当时呢应急在肠里啊做了支架啊，一时呢没有做手术，现在呢每天可以正常的排便，食欲也很正常，想问一下我的爸爸的病啊是癌症还是什么呢，要不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1: 我想这样的一个案例呢，其实我们临床上呢也能经常碰到，往往患者已经出现了肠梗阻来就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也相当的危急啊，当然这个患者我想放了支架，应该来说暂时解决了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梗阻的原因可能还没有排除，所以这个病人我觉得应该还是把肠镜要做好，把这个病理要做好，因为我们肠癌的诊断啊特别依赖于我们的病理诊断啊，一旦考虑是恶性必须做积极的一个活检，那活检之后呢我们取得病理，尤其是30岁、50岁之前的啊这样一组人群，其实目前的发病率是在逐年提升啊，那么近年来这样的一些人群甚至于提前到10几岁，其实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我们最年轻的患者是14岁的女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非常吃惊啊，为什么如此小的年龄她都已经患了肠癌，所以这一点我们年龄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了啊，一旦有这些症状我觉得就要及早的进行肠镜的检查。
0: 就是别觉得我年轻，我好像有这个症状，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那14岁的女生得肠癌，她的一个原因和因素和我们，成人或者说中老年的群体相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
1: 这样的年龄呢，我们首先要排除她有没有遗传性肿瘤的可能性啊。另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可能生活方式上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患者，她长期就吃零食
0: 啊，
1: 根本不吃正餐啊，这个即便在他患肠癌的期间已经身患肠癌，他的母亲还让他吃零食，他其实已经吃不下去了，他的母亲还让他把这个味道嚼一嚼再吐掉，所以说我可以想象中在他生病之前可能父母也比较娇惯，
0: 是
1: 啊，就每天吃零食，基本上吃正餐都很少。
0: 这个确实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觉得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还挺明显的，就比如说吃的甜的或油炸的吃的多一点，青春期不谈啊，青春期可能他的这个反应会比较没那么强烈，就是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吃的多一点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其实有不适的感觉啊，所以其实确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少吃这样的一些油炸的或者说高热量的高糖的一些食物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父亲呢体检发现结直肠癌，伴有啊肠梗阻，之前呢便秘有2到3年的时间，偶尔呢会便血，1年前开始呢出现消瘦的情况啊，但是肿瘤呢比较的复杂，没办法直接手术，需要先化疗，想问
1: 出现异常我们可以推荐做肠镜的检查啊，当然其实对于一些年龄超过40岁啊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也建议直接去做一次结直肠镜的一个检查作为我们的筛查。
0: 这大便的检查其实比较方便一些啊，大家在这个门诊上或者在做一些检查的过程当中自己就可以进行一个取样，也非常的快捷，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危险的因素可能就

0: 做场景。那其实提到场景，很多人就是想，这个准备真的太痛苦了。那这个整个的场景它的一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像无痛的场景的话，它的安全性又有多高呢？嗯，您能给我们来科普科普吗？
1: 其实我们目前场景的检查，尤其是无痛场景的检查，也越来越常规化。
0: 嗯
1: 啊，其实大部分结肠镜的检查都是在我们麻醉的基础上进行的啊。那么此前我们做的有痛肠镜啊，就是无麻醉下的肠镜呢，其实病人是比较痛苦的。
0: 是。
1: 那么目前在我们麻醉师的帮助下，其实整个肠镜的检查过程中还是非常舒适的。
0: 嗯
1: 啊，我们的患者其实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
0: 嗯
1: 啊，就像睡了一觉，整个肠镜就结束了。
0: 嗯嗯，那普通人群啊，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可能年纪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的话，就建议直接做肠镜了。那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高危因素，身体状况也挺好的情况下，您建议大概什么时候我可以做一次肠镜出筛呢？
1: 一般其实我们建议40到45岁就可以做一次肠镜的出筛。
0: 嗯嗯。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1，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呢会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今天全省是多云，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是20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是18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7度。根据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那么有人要问了，这秋天的台风会比夏天的台风更厉害吗？专家介绍说，台风强度呢跟海温相关，海温条件依然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生成的台风呢就不亚于夏季台风的强度。而且呢，秋季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台风和冷空气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降水，破坏性啊可能比夏季台风还要厉害。此外呢，秋季正处于农时，很多农作物呢正是怕风雨的时候，综合来讲呢，秋台风的影响不亚于夏台风，甚至呢影响更为显著。所以在此也提醒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台风的准备。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是瓜果飘香时，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将会采访到南京溧水区佘永贵家庭农场的合伙人史瑞，听他来介绍他们正在上市的一些阳光玫瑰啊。

0: 浪漫红颜啊等一些阳光玫瑰，其他有什么品种？
1: 其他有一些小品种在试验的，像巨藻红、红玫瑰，还有那个奇瑰天宝。
0: 哎，这名字我们都没怎么听说过。
1: 对，因为都是还是比较外地也比较新的品种，种植的会比较少。
0: 这几个品种是我们国产的吗？
1: 基本上现在是的。
0: 好，刚才说到你们是有机种植啊，这个有机种植难度还挺大的啊，具体来说一说你们是如何来进行有机种植的，是不是已经拿到有机证书了呢？
1: 有机证书它的认证有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它那个证书还没有下来嘛。
0: 就是按照有机方式来生产，但目前还没有拿到有机证书，正在转换期，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具体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来种的。
1: 我们种植像葡萄棚里面，像我们施肥是使用我们自己堆置的有机肥嘛，但是它就是有机质含量和疏松土壤这方面会比较好，导致我们葡萄园那个地上的杂草之类的会很多，对吧？我们主要还是采用人工除草之类的去解决这些杂草问题，就是不使用农药化肥，尽量保证食品安全。我们是
0: 不使用农药化肥。那么如果说葡萄生病了怎么办呢？如果说它的产量上不来你们怎么办？
1: 我们对于产量这方面是没有太大追求的，因为保证品质，大概核定的产量在一亩地1500斤到2000斤之间，就是我们不会过分追求产量这个东西。
0: 还有呢，如果葡萄生病了你们怎么处理呢？
1: 葡萄生病处理的话，这个是我们技术员去进行操作的，因为这方面
0: 你不知道，
1: 我不是，对，这方面我不进行那个。
0: 你是负责哪一块啊？
1: 负责就还是销售啊，还有管理方面，还统筹一下。
0: 好，
1: 因为专门的事情，专门的人做。
0: 到15块钱一斤是吧？就是阳光玫瑰。那像浪漫红颜和妮娜皇后分别是多少钱一斤呢？
1: 浪漫红颜的话，跟阳光玫瑰基本上价格是一样的。然后妮娜皇后，因为今年我们也是。
2: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各种瓜果飘香的时候。刚才给您介绍到的是位于我们南京溧水区的一家农场。那么这家农场他们主要是以种植葡萄为主。他们有个非常好的优势啊，因为它是南京的近郊啊，所以呢它周围有些大学城，所以在销售的时候呢就直接可以面向大学生来销售。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并且呢因为在南京的近郊啊，所以它的其实农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地方呢远郊的地方的价格要更高一些啊。而且南京近郊的一些农业呢都是以都市型农业为主啊，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一些农场啊相对来说啊，这家呢我没有去过啊，其实我去过其他很多农场，都是非常的精致和漂亮的。因为它要吸引南京市区的人到那边去打卡游玩啊，这就是都市型农业的一个特点啊，是小而美啊，它总体的体验感会非常好。那么价格啊，也是比较贵一点啊，比其他的远郊都会更贵一些。好，那么刚才呢说完这个葡萄种植，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眼下还有哪些上市货呢？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来给您分享一下现在秋季的上市货。白露已至，秋意渐浓，秋日尝鲜模式已经开启了。最近我们记者啊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走访了菜市场，看到水八鲜集中上市了。这个我曾经考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水八鲜是哪八鲜啊？比如说鸡头米，比如说莲藕、茭白、菱

脚等等等等啊，这个我只能说四个，其他的大家给我补充吧。啊，水八仙上市，哎，还有慈姑是不是？货源很充足啊，大家呢可以再有呢，像什么白色的什么冬瓜呀，啊，这些呢都是很好的，都是润肺的。刚才我说了水八仙到底是哪八仙啊？我一下子都没想全。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尾数是1813的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啊。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家庭农场的胡闹厨房体验项目开业即受追捧。
1: 我们每周都会进行户外的活动，户外会选类似这种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可以出片的地方，因为家长心情也好，然后孩子也在大自然中得到了锻炼。这个农场是我特别特别满意的一个农场，我们在南京可以感受到别样的风情。
0: 截至2025年底，南京纳入全国名录的家庭农场超7000家，2025年全市休闲农业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占全市游客总量的1/4。
2: 我们大概2-3个月吧，快有时候1-2个月来一次，带小孩摘草莓啊，挖红薯啊，然后他这边也是在积极在拓展嘛，旅馆啊，包括这些商业会议。
0: 从一次采摘到常来常往，游客的认可成为农场升级的动力。未来南京家庭农场还将在融资上做文章，让乡土有故事，体验更智能，城乡更紧密，守着土地，不再只靠土地吃饭。南京家庭农场的融合之路正越走越宽。
3: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有听众朋友啊，跟我们聊天的时候问到说，我是来自连云港的一位听众朋友啊，现在海鲜上市了，我想呢，乘着高铁把梭子蟹带给我的亲戚朋友，不知道这梭子蟹能不能上高铁呢？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时令上新的梭子蟹啊，的确是很多人的这个心头好啊，我也很喜欢吃这个梭子蟹，非常的鲜美。那这梭子蟹能不能上地铁、上高铁呢？是可以的啊，当然前提是要包装好啊，一定要是这个密封的箱子把它包装好。至今我还记得。好，我们再来看到漫步人生说啊，传承民间手艺应该是要发扬光大的。朱兆修听众说，凡是舌尖上的老手艺都要传承下去啊，可以就是特别的舒服哈。比如说纳鞋底儿，纳鞋底儿说实话，手工纳的鞋底儿比那种机器纳的更漂亮更舒服，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鞋子很多布鞋都是我妈给我做的啊，小时候觉得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精致很漂亮。再有呢，一些地方的泥塑啊、扎花灯啊、传统的糕点啊，你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看到这些，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哇，这就是节日的氛围啊。

你想想那些身在异乡的朋友，尤其是在国外的朋友，一看到这些非常有中国元素的一些东西，哇，那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在外的华人来说的话，是不是内心一下子就升腾起了那种思乡的乡愁了，是不是？所以呢，这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呢，一门手艺能不能传承下去啊，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而是要经过市场的

0: 多人来呢。
1: 你自己接待了多少人了？
2: 哟，那从我们样板间开放到现在，估计怎么的有700-800组客户了。
1: 就你自己啊，成交了多少套？
2: 成交了50-60套房吧。
3: 现场记者发现，即使是下雨天，也没有影响购房者的热情。售楼处理沙盘前谈判区样板间已
4: 的8月8日到27日呢，通州区的新建住宅商品房的网签面积是3.4万平，同比增加了42%。
5: 这次跟之前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4: 我觉得这次的新政可能比之前的新政的刺激更大一点，公积金贷款力度比较大，所以很多有意向的一直没有出手的客户，在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就立即签约了，因为他的购房压力就减少了，他的贷款的额度更大了。
3: 新楼盘热度上升，那么本次楼市新政对于二手房的影响如何呢？八月北京楼市新政一大变化是，非经济家庭的社保或个税连续缴纳年限由2年降至1年，满足条件即可在5环内购房。刘先生在北京打拼多年，之前买房却成了一大难题。外地户籍的他和爱人的社保都未缴满2年，目前只有200万到300万之间的购房预算，但又想留在中心城区居住。刘先生一家的购房需求能实现吗？
6: 我们这个门店位于西南四环，我们库存的在售的房源大概有100套左右，以公房为主，总价基本上在100多万到300多万，配套也是比较完善的。那距离丰台医院

0: 让记者来到上海进行调查。
1: 我现在就在上海闵行区外环外一处综合性楼盘的售楼处。沪八条出台以后，购房者无论是购买首套房还是改善性换房，在这里都能够享受到外环外新政。政策给市场究竟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一下。
0: 在上海这个

0: 科创板块的一些业主啊、在这儿看房的也非常非常多。那在这个比例里边的话呢，大概有40%到50%都是以置换为主。最近的政策的一些加持的话呢，像之前看过咱们这房子的客户，在以前的时候都是很观望的啊，但是陆陆续续现在也会主动去询问呐、啊，包括到访啊。同比于沪八条出来以后，第一周我们的来访量的话呢，同比上一周基本上提升了大概15%到20%左右。那这一周的话呢，基本上来访量包括成交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剧增。
1: 闵行区这个售楼处的热度并非孤立，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就已经在一手房市场率先有了反应。在青浦区一处外环外新盘，这里出现了久违的热闹场面。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不管是公积金或者首套房贷款更低也好。那我们现在也来采访一下他们，此次新政
3: 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国家不断的出新的政策，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1: 新政的出台让很多卖房人改变了原本观望的态度。市民苏女士的老房子本来不着急出手，新政让她重新排起了时间表。
4: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 二手房流动起来，还需要给存量房源找到出口。此次新政还有两个制度性的新安排，一是房票安置，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在货币补偿、实物安置之外多一种选择。二是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在盘活。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Token 爆火，正在重塑千行百业新格局，一贵难求，算力需求激增，引发数据中心抢建潮，内存条波动，变压器出口爆单，光纤光缆光模块光速起飞，这里蕴藏着哪些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盘点这半年，看人工智能产业链究竟有多火。经济半小时。

0: 经济半小时。大家好，您对2026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体感如何呢？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我想先选一个词，那就是 token。Token 是 AI 和我们对话、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它的官方中文标准名称是词源。不管是你和 AI 交流对话，还是一键生成创意的视频，都是词源在跑进跑出。现在我国 Token 的日均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这组夸张的增长数字背后，有一条产业链被瞬间激活了。今天呢，我就带您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半年 Token 带火的产业链，层层拆解 Token 背后蕴藏的全新的发展机遇，带您来看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喂，您好，请问我的龙虾到了吗？
1: 哎呦，龙虾来了，赶紧拆盒。这个很远我已经闻到龙虾的香味了，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电视上呢看着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度过一个完美的夏天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呢，有一只龙虾要火得更早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网友对这个开源智能级 OpenCloud 的话题是频繁地冲上热搜。那很多网友呢，也给它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也是龙虾。一时间啊，关于装龙虾、养龙虾、晒龙虾，甚至呢炫龙虾干活呢，成为了一种顶流时尚了。今年上半年，我们也记录了一场热闹的龙虾局，我们去看一看。
2: 这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龙虾安装局，从上午10点开始，持续到晚上7点的限价活动火爆异常，100多平米的空间里挤满了前来尝鲜的人。
3: 给大家看看啊，就是现在我屏幕上的这个页面呢， OpenCloud 的配置巨复杂。
2: OpenCloud 是由一名奥地利程序员开发的 AI 开源智能体，龙虾不仅能写文章、整理邮件，还能查询天气、预订餐厅、酒店，甚至敲代码。我们发现不少人都想用龙虾帮自己减轻工作负担。
4: 我来这儿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龙虾如何能帮我变现，如何能帮我赚钱。
5: 我现在退休了，现在也发点视频，想用那小龙虾减减负。
2: 龙虾安装局还没散，已经有人用龙虾干活了。90后的苏奎经营着一家动画公司，他刚刚艾特了两个员工，是他养的 AI 小龙虾。他的公司，老板是他，员工也是他，拉开门就上班，关上电脑。

0: 下班，这是典型的艺人公司。
1: 现在这个公司呢，除了我，另外呢我还请了两个数字员工，但是我的短板
2: 也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0: 即使是涨价50%，中东客户毫不犹豫签下这笔订单，生怕断货。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新爆款。仅今年二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也成为爆款，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我们走进了位于湖北武汉的光模块工厂，这里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2: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带转生产。
0: 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2: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倒。
0: 眼下，光模块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企业就有2款光模块产品供不应求。
3: 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0: 由于 AI 产业爆发，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同期暴增了139倍，这让马新强既兴奋又紧张。
3: 信封有这么好的需求，紧张就怕这个被拉下来，
4: 被甩下车
3: 、所以还是高兴之余还要超级奋斗啊，产品做好。
5: 今年上半年我们走访了很多和 AI 相关的企业，我们发现从内存到光模块，从光纤到交换机，凡是和算力沾点边的硬件的价格几乎都在往上涨，有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其实过去我们常常说啊，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呢，关键要靠的是钢筋水泥，但现在来看啊，算力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好，我们顺着产业链往上看，那么算力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电，也就是能源。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 AI 用电增速已经超过了电力增速的数倍了。而在国内来看呢，目前全国的发电装机总容量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绿电的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所以在2026年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热词，叫做算电协同。那么绿电究竟是怎么转化成算力的呢？算电协同这个词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0: 提起网吧，大家印象中都还是聊天打游戏，可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大家来到网吧抢电。
6: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还。
0: 呼和浩特的这家计算中心专门成立了抢电小组，
6: 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0: 这个如同股市般紧张的现场，交易标的物是电。他们的任务是买入6.6万度电，供计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一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完成了，成交电价是1度电0.04元。
6: 我们就提前4000把它拖。

0: 业务量大幅增加。
1: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两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
0: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计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这个芯片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国产工艺制造的一个芯片，同时封装也在国内完成，全流程在国产完成的一个状态。但这颗芯片它的性能是超过了我们在海外工艺上的一个整个性能，大概高30%左右。
0: 这家企业为何被资本市场如此看好？创始人陈维良曾担任 AMD 数代 GPU 设计的全球总负责人，软件 CTO 杨建曾是 AMD 大中华区第一位企业院士，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院士，三人加起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芯片设计经验。正是这支梦之队，让这家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拿到了合力资本、红杉、经纬等顶级机构的投资。
2: 我们在设计能力上应该是可以比肩国外最优秀的企业，中国在场景的迭代的速度上以及场景的丰富多样性上面要走得更快啊，然后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
0: 据了解，这家企业的芯片已经应用到国内多个千卡级的算力中心。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4月19日早上7:30，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器人，还有为赛事保驾护航的清洁机器人，专门负责清洁路面。
3: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4: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这
3: 是啊，有意思吗？
4: 太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3: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4: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0: 赛程全长21.0975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合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
5: 冲线了，我们第一个冲线了。
0: 赛场内经过激烈角逐，名叫闪电的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过人类男子半马纪录，创造了人机竞速新历史。赛场外，资本扎堆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投资热度进入高峰期，机构集体看多。宇树科技6月1日科创板 IPO 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73天，创下2026年最快 IPO 记录。这场资金
6: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7: 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8: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脑机接口正式写入未来产业培育清单，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未来能源、生物制造并列六大核心前瞻赛道。资本的嗅觉比谁都灵，当顶层政策一路加码撑腰时，各路资本纷纷下场，六大新赛道全都开启加速冲刺模式。
0: 安徽合肥高新区有一条量子大道，短短几公里聚集了全国近1/3的量子科技核心企业。这个听起来离生活很远的词，正在这里变成一台台真正的计算机，一笔笔实在的订单。
10: 我来转两个离子看看啊。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离子化的激光，然后呢去发射脉冲。 OK， 我们现在就捕获到了6个离子。那么这些离子呢，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做量子比特的一个载体。
0: 在经典计算机里，一个计算比特只能是零或者一，而这一颗颗离子就是遵循量子规律的微观粒子，经过控制和操纵后可以同时是零和一，许多颗一起算就能同时穷举海量的可能性。这便是量子计算最基本的原理。像密码、材料、新药这些经典计算机要算很久的难题。

0: 题，量子计算机将有机会很快算出来。但这样一台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赫然说，一家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1: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十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2: 一个电话就到了。
1: 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量子大道上，另一家企业正在做的不是用量子来算，而是用它来测。这也是量子科技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精密测量。
3: 它上面呢是放了一个这个芯片，我们是用这种量子精密测量传感器去探测芯片的失效点，来反映出芯片哪里有问题。
0: 用光学手段看不见的损伤，在量子精密磁场传感器下一览无遗。这种别人测不到的本事，最早是专攻科学家用的，有人用它来研发新材料，甚至测过月壤一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兴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李佳佳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纪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4: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
5: 自然能拿到资本的选票。不管是深耕算力的国产芯片企业，冲向太空的商业航天团队，还是深耕本土 IP 的影视创作者，他们能拿到大额长期投资，其实都满足了三样硬指标：技术有没有自主突破，订单能不能持续落地，作品能不能引起共鸣。赛道看似分散，内核完全统一，创造不可替代的长期价值，你才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才能被资本看见，被市场认可。毕竟存在感不是刷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0: F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什么是疝气啊，它是由何而来，什么样的原因会。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副主任中医师陈慧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您好。
1: 陈主任，我们今天要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疝气哈，这个疾病。刚才我在进直播室之前，我一说的时候，我们有同事说，哎，这不是小孩子会容易得的一个问题吗？可能他有不同类型的这个人群啊，都会容易得。那我们今天要想请您给我们这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疝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哦，好的，感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疝气呢，就是我们医学上面对于疝气呢，可是分为这个腹内疝和腹外疝的。
1: 嗯，
2: 而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大众患者来说，可能比较常见的是腹外疝。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能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提到，就是小孩一哭一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就鼓出来一个包包。
1: 嗯，
2: 然后躺下来之后就回去了，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的疝。
1: 嗯，
2: 当然了，也有的人就是可能因为体重肥胖，或者说由于这个做过手术，腹壁上做过手术，会出现脐部的疝气。
1: 那么该怎么治疗呢？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
2: 啊，好，这个可能也是大多数的这个普通的大众和患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中医院嘛，那我也是一个这个也从事这些开中药这个治疗的一个中医。
1: 嗯，
2: 就很多患者不用你人体的组织硬拉过来把这个洞给补上。
1: 那就是我们有另外的一个材料给它补上去。
2: 对，所以现在我们做完疝气，基本上呢就是大数据的分析。那么现在疝气这个复发率大概也就在1%到2%左右。
1: 嗯，
2: 那医学上没有绝对嘛，肯定没有哪个医生说你绝对不会复发，但这个复发的几率已经是极微的了，非常非常低的。
1: 好，那这个手术它是应该是那个微创的吧？是微创吗？
2: 我们现在手术现在比较流行的主要是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腔镜的手术，也俗称微创的手术嘛，至少从外观上来看，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刀口了。当然也有开放性的手术，那么是做微创的手术还是开放的手术，其实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条件，还有以前他的腹部的一些手术史，我们做腔镜的手术呢，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腹膜外的，当然也有从我们筋腹做的，这个如果要做腔镜手术，它必须得是全麻，那牵涉到我们很多时候疝气是一些老年男性来做，特别是可能已经80-90岁了，就会又提到前面的问题。他可能是60岁、50岁就发生疝气了，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小，不影响他，
1: 拖了那么久，
2: 一直拖到80-90岁，这个东西很难回得去了，每天都要用手给他辅助，他才能推回去。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来做手术，但是这时候心肺功能已经比较差了。耐受不了全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只能选择腰麻给他开放做。那么甚至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腰麻都
3: 会传染吗？处理猪肉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1968年，丹麦首次报道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之后全球多个养殖业发达国家陆续报告散发病例。

是由猪链球菌引发的人畜共患细菌性传染病。做好科学认知和个人防护是预防的关键。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人与人之间可以传播本病。猪链球菌属于革兰阳性球菌，该菌对外界有一定耐受，但普通消毒剂高温均可杀灭。病猪、带菌猪是主要传染源，部分外表健康生猪也可携带病菌。猪链球菌病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呢？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潜伏期数小时到七天，多为两三天，潜伏期越短，往往病情越重。急性起病早期表现为高热、胃寒寒战、头痛头晕、全身乏力、恶心呕吐，容易被误判为普通感冒。早期识别暴露史，及时开展抗菌与支持治疗，能够明显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临床上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普通型，以发热等全身中毒、消化道症状为主，无休克、昏迷，愈后较好。第二类是休克型，会出现败血症、血压下降、皮肤黏膜淤点淤斑，可并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多脏器损伤，伤口未愈合，尽量减少接触生猪作业。做好环境消杀，作业场所定期。

0: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3: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4: 从传统

0: 各位好，央视财经评论，夏日缤纷。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评论。今天的话题来聚焦电影家。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新片集中上映，影院的人气攀升，电影市场有哪些新热点和新亮点？多地也在围绕电影家打造多元化的新体验，有哪些新的观察，激发哪些消费的新活力？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中影集团董事会艺术委员会主任傅若清和制片人应罗嘉来做客演播室，欢迎二位。首先来跟随记者镜头来感受一下夏日的光影热情。
1: 日前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京举行。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发布会还介绍了《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动画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并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时下电影市场持续升温，在江西抚州各大影院前来观影的市民络绎不绝。影院优化排片方案，并根据预售情况动态调整热门影片排片占比。此外还推出惠民举措，针对高考考生、在校学生开通专属优惠通道，凭学生证、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影片特惠票价。据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陆续上映，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最新数据显示，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
0: 其实每年的暑期档大家都特别关注，因为观影的需求不一样了，导致是不是供给也不一样了。暑期档跟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点吗？
2: 那么暑期档它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孩子们放假了，二一个暑期档呢它和任何一个档期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新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应总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这个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

0: 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这个一个很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 N 加无数。对，
1: 嗯，刚刚傅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英总？
2: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须，就是叫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它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它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

0: 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
1: 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2: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3: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放，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3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一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然后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我们与这个房地产、互联网、汽车商超等多个行业进行了跨界合作，推出了联名文创产品。另外我们还推动我们的文创出海，让国外的游客也能够接触到。然后现在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考古盲盒系列，还有华服来朝的服饰等已经通过这些展览呢，然后吸引观众不停的2刷3刷然后做到月月有新内容，季季有新亮点。这是通过展览这一块，在展览的基础上，我们都开发出了体系化的研学课程，培养了青少年这种长期的受众，通过青少年的研学带动家长过来参观，增加流量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像 XR 的体验、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古乐演出这种这个大空间等等，通过这些让这些精品的品牌做好做精，然后吸引观众长期的参与关注这是我们这个通过中第一个中就是中原的中。那么第二个中呢，就是中厅的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比如说这个观众留言博，通过现场问卷等等，倾听观众的声音经常到一线到这个开放一线去跟观众交流，听大家有什么诉求，对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大家提到好的意见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一点一点去整改去提升。比如说观众说我在排队的时候天太热了，那么我们就在广场上加了遮阳棚，然后给他增加了很多休息座椅观众说我逛展时间长没有吃的喝的，那么我们增加了餐饮，这个解决了很多。有时候带孩子去参观时间一长，孩子这个饿了渴了，他还得出去再重新进来很麻烦所以说我们就解决了他这个观众的这个需求问题。所以类似的观众的所有的期待我们都一一把它化成了实际的行动通过用真诚留住观众的心用这个真心赢得观众的口碑这是我说的这个中厅。第三个就是中用。所谓中用，中用不中用就是你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做好。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所以总而言之，作为博物馆来说，能否留得住人能否吸引人，那么最终看的还是博物馆文化内涵的深度和每一个博物馆人的态度。
3: 怎么能让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

0: 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1: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情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际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比如说我视觉看不懂，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
0: 嗯，
1: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的。

0: 市财经评论。
1: 打卡老厂区，参观生产线，学生科普，从小众尝鲜到大众热潮，工业游热力足。这个暑期有哪些新看点？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办了各类的跨界活动，大概146场。在暑期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活动。
1: 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业风景，激发工业游怎样的新活力？
3: 到2029年，我们总体工业游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和潮流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工业游出圈如何更出彩？新场景、新体验、新动能。工业游，有感。

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

这块冰当年冬奥会期休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这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

0: 知道，但如果他那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温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撑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样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乘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0: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半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的，对半那个流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确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它的那个，确实就是能对它的产品质量、它的工艺流程是放心的，所以对外。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它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说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展示，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呀，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嗯，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1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
1: 出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啊新的这种啊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0: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部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它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0: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
1: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果
3: 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

0: 当然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是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那
1: 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的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0: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出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度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

0: 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啊，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
1: 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后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

0: 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1: 经济半小时。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格半年翻倍，近期却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

0: 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1: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0: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2: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也都有是吧？
3: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2: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3: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2: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3: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
2: 嗯，
3: 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0: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3: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0: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四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的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3: 最近每几天还能收多少？
4: 很少
3: 啊。
4: 最近收的很少。
3: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3: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3: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3: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
4: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5: 这个淘是啥意思？
6: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5: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5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6: 有，挺多的。
5: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儿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6: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5: 您这儿不收报废机？
6: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万了。
7: 我个人去看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0: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8: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3: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3: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收。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3: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
4: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

0: 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1: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飞碟漏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0: 经济半小时，
2: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3: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啊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0: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3: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4: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啊。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啊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
0: 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5: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3: 客流量呢？
5: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啊，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0: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5: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3: 就不太流通是吧？
5: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0: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3: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5: 好的，行，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0: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

0: 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1: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八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0: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2: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3: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4: 还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是
5: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0: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6: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5: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0: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
7: 中国创新药，曾经中国是医药进口大国，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远销全球，而且国际巨头们争相和中国创新药企业合作。从跟跑到领跑，从仿制到原创，
0: 8亿元的研发投入，这款生物类似药终于在2019年上市，打破了进口原研药的市场垄断。根据企业发布的财报显示，自2019年5月开出首张处方，这款生物类似药汉利康7个月的总销售额约人民币1.9亿元，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9090万元，同比增长112.84%。短短2年时间，这家企业一共4款生物类似药密集落地，其中一款生物类似药进入全球60个国家。自从生物类似药成功站稳脚跟，这家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8: 这是我们2022年批准的第一款创新药斯鲁利单抗汉斯壮。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球首个获批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 PD-1 单抗啊。这款产品现在当然也是欧洲获批了，这个东南亚获批了，中国获批了，我们今年也会交美国的上市申请。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他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8: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本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中国及东南亚10国全面拓展至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核心高端市场。在陈启宇看来，这也是这家中国医药

0: 业加速推进药物全球落地的一次新的尝试。
1: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

0: 我是20年前入行，从在中国也做过临床开发。那时候基本上更多的只有欧美企业的中国部门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带着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开会，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只能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
1: 同样是参加这个大会，从20年前的中国团队只能在台下旁听，到如在2015年成功自主研发出 PD-1 抑制剂。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国产创新药甚至在尚未开展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就获得了国际顶尖药企的高度认可，达成当年国内生物药企业从2011年成立到2025年14年时间里累计上市了18款新药。
2: 从去年2025年1月份我们跟罗氏达成战略合作，10月份跟日本的 Takeda 武田达成战略合作，到今年2月份跟李来又达成合作，总的马克思动达到220亿美元左右。
1: 放眼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2025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据全球近一半份额。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交易额再度突破600亿美元。数字的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与商业价值的深度认可。
3: 2025年呢，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2万亿。那么生物医药行业呢，是带动力很强的行业，它可以带动上中下游20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上游基因的研发、原材料的这个制造啊等等，下游比如说医院的药房这个冷链这个储存还有呢有大量的配套的支撑性的行业。
4: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首次登顶全球。这一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交易额本身，它意味着我们正在为全球患者的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并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上赢得了更关键的话语权。正像节目当中所说的，加快、加速、推进。随着顶尖科研人才的汇聚，先进研发平台的建成，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效率正在全面提升。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价值和定标准，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方向已然清晰，步伐正不断加快。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按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 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里
1: 下载一个这种离线地图，叫奥维地图，它是由北斗卫星直接连接的，就算你没有信号的时候，你也能看到你所在的位置，它会实时更新、实时移动。然后很多时候你在野外，包括可能天黑了你就看不清路了，也能靠奥维地图就是说走出来，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
0: 数据统计，国内大众徒步致死率排名，秦岭竹脊的鳌太穿越堪称死亡率天花板。秦岭南北气流交汇，天气可以一小时内从晴天转为暴风雪，大面积无手机信号。2018年官方全面封禁，仍不断有人偷穿持续出事。新疆天山狼塔排名第二，北疆顶级高危长线，大量冰川横切，冰河涉水，陡峭碎石坡，雪崩风险，连续无人区，多处路段失足直接坠峡谷。西藏念青唐古拉东段排名第三，藏东顶级荒野长线，上百公里无牧民，无成熟轨迹，大面积沼泽。

0: 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 1300-340-3628 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鸦是怎么叫的？
1: 乌鸦是怎么叫的？叫
2: 啊啊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个心情是真的非常的不好，影响了我去海口旅行的心情。
1: 然后就是内心是万马奔腾，对吧？
0: 真的万马奔腾啊！而且我告诉你啊，那个老阿姨穿的一身可洋气了，屌！
1: 哎呦，就是穿的怎么样呢？不代表她的这个肠胃状态怎么样。
0: 问题是她那个迪奥，从一看就是从夜市买来的。
1: 哦。
0: 啊，你以为是真的？
1: 我以为真的呢。
0: 是真的标。
1: 哦。
0: 嗯，那个标字母是对的，
1: 哦，
0: 但你一看就是。
1: 哦，明白。
0: 懂了吧？
1: 嗯。
0: 我在想，如果迪奥哪天要出这一款的话，可能他的商店真的会有问题。
1: 那阿姨可能就是看着样子买的，
0: 她也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个什么牌子，
1: 对，她甚至都不知道。嗯。
0: 就像曼谷街头夜市上面到处都是卖 CK 内裤啊、内衣啊这种牌子的。
1: 哦，我以为这个在别的地方不盛行呢。
0: 哦，盛行也有，也有，哦，嗯，因为你曼谷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叫做周末市场，叫扎都扎。
1: 嗯，扎都扎，
0: 扎都扎亚洲最大的周末市场里面，
1: 好洋气。
0: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卖的。
1: 真的吗？嗯，
0: 我们经常以前去逛啊，对吧？他只有周末开嘛，因为他很大嘛，亚洲最大的，你想那个周末市场又很大，很累啊，逛了，对吧？
1: 嗯，
0: 我们逛了一条巷子、两条巷子以后，就做个马杀鸡，做个足疗，再继续逛。
1: 哎呦，那就是说呢，他集休闲娱乐，嗯，是吧？吃喝玩，
0: yeah.
1: 对，都在一起。
0: Yes。
1: 哦，那你这个一天都可以待在那里喽。
0: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们打车四个人去那个市场，
1: 嗯，
0: 来了一个司机，我们打了一个 Grab，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的滴滴，然后有一个司机来这个开车，嗯，我们以为司机可能也听不懂中文啊，泰国人嘛，对不对？
1: 嗯，
0: 结果我们四个人在车上大聊特聊，还在讲说，哎，我们讲这些东西，司机用南京话讲，哎，司机不会听懂不？那肯定听不懂的，不可能的。然后旁边说，怎么可能呢？人家是泰国人，怎么可能听懂？然后继续在那大放厥词，在那聊聊聊聊聊。最后司机，我们下车的时候，因为我们打 Grab 喜欢给现金嘛，
1: 嗯，
0: 最后的说，我们说好了，还有那个十几株就不要了啊。那个司机说，嗯，哦，好，谢谢你们。我们当时四个都傻了。
1: 哎，司机倒也憋得住，关键是你们大放厥词啊，哎，声音巨大，是在聊什么？
0: 对，我们就说，哎，在泰国了，热死了，热得我每天都那个，我们有个女生朋友说，热得我每天都披头散发，那个头发里面全是汗，说，哎，这裤子都潮了啊，干嘛干嘛，怎么会这么热啊？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拉肚子了，哎呀，我真难受啊，所以应该再也不敢吃了，干嘛？反正就是在那讲各种有的没的、有的没的的事情，结果，嗯，
1: 主要以吐槽为主，
0: 对，
1: 啊，以吐槽为主，嗯。
0: 那个司机全程淡定，大概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司机全程淡定，一句话也没有讲。
1: 嗯，
0: 结果下车的时候，我们说还有十几株不用了，然后那个司机说好的，谢谢你们。
1: 哎呦，司机也算是一个啊，隐藏挺深的，感觉平常也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王者。
0: 对，要么就是碰到这种司机，一个小时不讲。
1: 现在不都是那个自动开盖的那种吗？也挺吓人的。
0: 哎呦，我跟你讲，
1: 他会动。
0: 我第一次碰到这个自动开盖的，就是去有一个酒店，然后住过去，一走过去，马桶盖打开，我真的以为自己见鬼了，你真的吓死，真的吓，真的吓死。
1: 然后我后来我就开始找这个始作俑者啊，大半夜呢，已经都快睡着了的时候哈，又起来又开始。我发现呢，家里有那么两只猫吧，就特别喜欢在马桶盖上走来走去，就是你在马桶那个圈圈上，因为它不是有感应的位置嘛，
0: 嗯，
1: 而且马桶那个圈圈它是自动加热的，它可能觉得脚感比较好，
0: 它可能觉得它在训练体操平衡木。
1: 哎，猫是这样的哦，嗯，就是它会反反复复的在那儿走，它可能也发现了一些特点，它第一次可能也会被吓到，后来就发现，哎，
0: 好玩
1: 好玩，对。
0: 哎，第一个上面加热，他觉得很暖和。
1: 嗯，
0: 第二好玩啊，
1: 是
0: 对吧？他一方面就觉得好玩，第二方面说我就要试试看，看看你理性醒还是不醒。
1: 太过分了。
0: 嗯，
1: 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在训主人哈。嗯，真的是，猫砂就别提了。那这个头两天还在讨论说，猫咪上完厕所之后会把猫。

0: 就是延安啊那一带的，去的，反正我觉得大西北人，因为我们外地人听不出什么区别，就像成都人和重庆人讲话，你能听出区别吗？听不出，
1: 听不出。
0: 哎，他当地人能听得出来。那天我看《花儿与少年》，就是樱桃，他讲了说成都和重庆的区别，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哈、哦，成都人啊、重庆人讲你好烦哦，就是你好烦哦。
1: 你好烦哦、
0: 但成都人就嗲一点，你好烦哦，
1: 烦哦，烦哦，
0: 你好烦哦，
1: 一个圆一点，一个扁一点、
0: 吃饭，重庆人讲，成都人讲吃饭，你吃饭咯、
1: 吃饭，然后呢，那重庆人就吃饭，
0: 吃饭，
1: 就吃饭，
0: 就是重庆人不会发那个扁音，
1: 哎，就是安的这个音会有点区别，
0: 你很烦哦，你好烦哦。那成都人就你好烦哦、就是说哎会嗲一点，
1: 这是安音的区别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是口腔的开合度的区别，然后发音位置的前后区别。
0: 好，理心课堂正式开启。有没有想学播音主持的小朋友啊？
2: 加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3: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

0: 太靠近。
1: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这个叫做什么青烟大叔唱的《当爱在靠近》哎。
2: 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沧桑
1: 的感觉？我今天早上一大早开车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叫《勇气》。
2: 哎呦，好多好多年前。
1: 对，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他们干啥了？要面对流言蜚语？
1: 我也不知道哎，就是爱还需要勇气吗？
2: 但我突然想到哈，那个 MV 拍的呢，确实一个刚满18岁的小女孩和一个30多岁的大叔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是流言蜚语吧。现在可能不算什么。
1: 我觉得也就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我觉得年龄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是真爱就可以。
2: 对，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人有比如家里边的长辈啊，会有一种这种比较传统的思想哈。
1: 他说开迈巴赫在车间打螺丝。那可能他是隐藏的富豪，就是可能是老板的儿子啊，什么亲戚啊之类的，过来体察民情的。
2: 霸道总裁爱上我，
1: 你短剧看多了吧？
2: 就那种感觉。
1: 什么？我到八六零年代当什么什么，你知道吧？现在那个名字。
2: 对。

0: 对，就是那种，我就觉得很多就是跟他工作不符合的那种状态啊，一定呢都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
1: 对，
0: 或者家里面的老人让他过来。你去历练一下子，
1: 哎，就是隐藏的，还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对吧？我只能让别人知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那你好歹骑个小电驴去上班啊，你开个迈巴赫那不很炸眼吗？你都开迈巴赫了，你还需要上什么班呢？
0: 然后那个阿蒙说，国家需要我们建设。
1: 对对对，
0: 对我们
1: 说在家里太烦了，天天被人管。所以要去上班、哦、
0: 花南京花开富贵啊、有是什么情况妻管严南京花开富贵是
1: 南京花开富贵是
0: 男生女生
1: 他在群里面的名字、我只能看到清风不识趣
0: 哦，对清风不识趣
1: 南京花开富贵我觉得以他这种聊天的风格应该是男生很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他就会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你再不当回事儿，一直持续恶化真的到最后就后悔来不及了今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6320707通通送78元航天联名款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一试全国只有我们江苏才有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特别呢是迎风见光就流泪啊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时候呢模糊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啊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等的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我们的眼睛深度的去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呢当场就会觉得水润又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清晰亮堂了很多那今天呢江苏50岁以上的听众通通都能够领取到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啊就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一周试一试效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1: 还有呢一台能够捏肩揉背还可以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全国只有我们江苏才有50岁以上的听众呢通通都可以参加但是活动呢就这几天大家要赶紧打电话来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叫我想要的快活。你想要的快活是什么呢？是听我们早安生活家吗？
1: 那真是快活的
0: 来呀，
1: 快活
0: 呀。
1: 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个黄龄另外一首歌痒。
0: 对呀、他唱那个来呀快活呀的时候，我觉得他浑身都痒。
1: 黄龄在妖界。说到这里呢，那必须得说他还有一首歌非常魔性，叫做免我蹉跎苦。
0: 免我蹉跎苦。
1: 不是吧，叫什么突然之间忘了怎么唱了。
0: 待会儿放给大家听一下。
1: 放两句啊。
0: 免我蹉跎苦。
1: 对。
0: 免我蹉跎苦。
1: 不能将我一个人欺负。
0: 我都听不懂什么求你做做主，求你做做主。
1: 对，
0: 多做点好事儿。
1: 这个多做点好事也应该有点奖励制度。
0: 这个意思。
1: 这不就是说给老板听的吗？
0: 胡总听到了吗？
1: 多做点好，我们做的好事还少呀。
0: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
1: 所以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口号叫做我奉献我快乐。
0: 对。
1: 快乐吗，家人们？
0: 快乐，那怎么可能不快乐呢？
1: 每天早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吧，快乐吗？
0: Happy， 我们把快乐
1: 大声的告诉我们。
0: 大声的告诉我们，这是唐山话吗？
1: 不是。
0: 唐山话怎么讲？大声怎么讲？
1: 大声啊，唐山话啊。让我来酝酿一下子啊。你大点声，
0: 你大点声，
1: 大声的告诉我，
0: 大声的告诉我，
1: 大声的告诉我啊，
0: 大声告诉我啊，
1: 大声告诉我，你到底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0: 你到底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1: 哎，我怎么一下变女汉子了？哎，你看一说方言啊，一下子那个洋气的感觉都没的了。
0: 哎，你怎么？我发现怎么唐山话一点都不温柔呢？
1: 跟温柔有关系吗？人家不都说性缩力超级强吗？
0: 那唐山话，比如说嗲一点说，能温柔一点吗？
1: 你干啥去啊？吃饭了吗？
0: 这个我感觉要送去随家仓。
1: 差不多吧，是这种感觉。
0: 那个随家仓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1: 曾经呢，就是我们有一位领导哈，就说我特别适合去随家仓，每天那个精神状态。
0: 好，随家仓呢跟大家普及一下，就
1: 特别有名的。
0: 对，以前我们经常会说哎，你应该去那个三路车坐到底。
1: 对对对对对，
0: 三路车坐到底呢就是随家仓。随家仓呢
1: 在
0: 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叫南京脑科医院。你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里了吧。
1: 俗称精神。那个院。
0: 哎，精神那个什么院，对吧。其实他当然不是光看这个了，只是这个在那个地方看得比较有名。
1: 对对对。恰巧呢，我有一位小伙伴哈，刚好就在那个医院做护士。
0: 上班吗？
1: 刚好就是精神科。
0: 近水楼台先得月。
1: 他经常会给我分享一些，就是他遇到的一些，就是不能说奇葩吧哈，带引号的奇葩事。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特色的病人的情况。当然他不会告诉我具体是谁，因为涉及到
0: 隐私，不可以
1: 涉及到隐私嘛。只是说他告诉我他的一些遭遇。他曾经呢说刚去换班哈，被一位病人呢穿着大概10厘米的细高跟鞋一脚踹在了肚子上。
0: Oh my god！
1: 这是个高危的行业，
0: 真的哈。知道的以为在医院，不知道的以为他在公安局或者那个什么泰拳店，你知道吗？哈。好，那时间到了7:51，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0: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元，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接下来是我们。
1: 今年大家对于吃在食补上的花费真的是大手笔。
2: 嗯，
1: 听众王先生订咱们的海参前后订了100多组，
2: 对，
1: 就等于300多袋，300多斤。
2: 是，
1: 他就直接表明市面上找不到野生进口的，性价比还这么高，花到20多吃一头，做一个海参堡、海参餐的，这家里人口多，用量大
2: 啊，
1: 就是要大分量、大口吃。
2: 是的，有一说一啊，这一批海参呢，不仅是进口野生的，而且个头还大，特 A 级的好货，大家真的。别错过了，要订的抓紧！纯净矿泉水泡发好的野生的即食海参，原价398一斤，现在直接299，买2斤再送1斤，618，到手3斤，20到30头，划算下来20多一头的性价比，赶紧拨打
1: 400-710-1909。
2: 线上呢还有没有吃过海参的听众担忧不会搞啊？说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的是即食的，
1: 对，
2: 免泡发，你下面条吃个稀饭啊，煨个汤丢。进去就可以了，不要想复杂。海参的海参素、酸性粘多糖、海参肽、海参皂带等等，都是一般的蔬果鱼肉当中没有的。精气提升，元气稳固，抵抗增强，非常有必要。而且还有脑黄金 DHA， 给孩子吃啊，是实实在在的打地基。
1: 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马上就结束，只要618元就可以打包3斤走，一共有20到30头左右，送人。
3: 嗯，一下没感觉自己串台哈，
0: 串哎，你不觉得很串吗？我们刚刚大西北是不是？现在来到了广东，
3: 是的，在树里面唱歌，
0: 唱 K， 他讲的是
3: 唱歌
0: 卡拉 OK。
3: 对啊，别墅里面唱 K，
0: 哎，洋气一点。
3: 那个，我刚还问我说，他这个咬字到底是怎么咬出来呢？因为呢，高低是觉得说呢，口腔没打开，
0: 对呀，
3: 含着块热豆腐，但是呢，你仔细听还能听清楚他在唱些什么。
0: 因为其实有很多广东人啊，尤其像潮汕那一带的人，他们的发音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的那种。我特别喜欢一个美食博主叫厚皮城
3: 啊，
0: 就他。